0: 七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茂，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茂高等职业学校。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1: 大家好，我是王然。芒种，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夏季的第3个节气。每年6月5号或6号，太阳到达黄经75度，便为芒种。芒种，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因此芒种又叫芒种，是一个典型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今天我们一起在南宋文学家陆游诗词中领略。

节选，作者陆游。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劳我成堕农，永日抚竹床。衰发短不至，爱此一羽凉。芒种一词最早出周礼的《择草所生》种之芒种。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二候即使鸣，三候反蛇无声。芒种期间，在闲暇时间也会有送花神、架树等有趣的习俗。为了适应愈加炎热的天气，一般饮食习惯也会逐渐偏向清淡。陆游晚年所写的这首《时雨》就细细描述了乡村雨后插秧种水稻的忙碌，又以家家麦饭香，处处菱歌长，形象地体现出农家小麦丰收后饭香四溢、歌声阵阵的喜悦。

0: 在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萨萨，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心情的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萨萨，我说实话，真是
1: 哎，
0: 咱俩在活动上搭档多少年了但在节目上我是头一回给你搭档吧，
1: 我此时此刻有点陌生、
0: 啊、有点陌生，
1: 一般
0: 奇怪了，
1: 对，因为我经常给小伙伴们说
0: 啊，
1: 但凡我出现在早高峰、
0: 啊、
1: 那我都是以一个男主持人的身份出现，
0: 以男人的身份出现的，
1: 对，就是大家只要苏姐一般有事的时候嘛，佳姐跟宝姐就上了、
0: 啊、
1: 我一般是出现在龙哥有事的时候。
0: 你别急啊，我稍微变形一下我也可以是做女生的那个节目今天也可以，今天也可以，但我说实话，萨萨，我其实我早些年哈、我就一直想着，哪天我要跟萨萨做节目得什么样子？哎呦，
1: 梦想成真了，龙哥。
0: 你说这人就且琢磨，这周经过我丰富的运作以后，咱不就合作什么这是？啊，
1: 那
0: 是不是、啊？
1: 你要不努努力呢？我觉得大老师也有一个小梦想。
0: 别急，再经过我的运作之后，你俩马上就会上早高峰
1: 了。怎么我俩？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梦想，
0: 哦、
1: 是希望小龙跟大齐、哦。
0: 别，王不见王。王不见王，这是啊。来，各位，今天我们那个有一个 C 位当事人的小话题，这就是这两天呢，我稍微有些放纵自己了。
1: 有感而发，
0: 有感而发，我就发现你说这做节目就做节目吧，你说哈，这做节目怎么这么费主持人呢？你说，啊，
1: 哎，铁打的小龙，
0: 哎，
1: 流水的女搭档，
0: 对，一会儿吧，有人忙活动了，一会儿有人说比他还忙似的，对吧？还有人呢，确实这两天嗓子报废了，
1: 忙失声了，
0: 哎呦，弄得我都有一些 emo 了，我呀就开始。我不是那个坏习惯，朋友们，小朋友们也不要学哈。
1: 嗯，
0: 我就是那个晚上的时候呢，我就是那个小酌了一下子。
1: 就是，
0: 哎，
1: 你们龙哥哥是喜欢喝点小麦饮料的？
0: 哎、对，小麦饮料。
1: 嗯，
0: 哎，小麦型饮料哈。
1: 嗯，粮食酒。
0: 对，
1: 粮食饮料。
0: 粮食饮料。
1: 嗯，
0: 完了以后，我就一边喝，我就一边琢磨，咋回事呢？咋上人都没了呢？
1: 在呢，就在呢，说点吉利话。
0: 都在的是吧？
1: 嗯，
0: 都在的，
1: 在，都在，
0: 都在的。就是这周可能稍微忙活一点，朋友们，下周不一定哈，下周应该也差不多了啊。那我又一边喝酒一边在想着，你说光喝酒也不行啊，得搞点小菜哈。
1: 嗯。
0: 那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就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喝啤酒的时候，马上夏天不也来了吗？
1: 嗯。
0: 现在已经夏天了啊，就喝啤酒的绝配是什么？如果说喝啤酒面前，哎，就放一道菜、两道菜的，您觉得面前应该放点什么？跟这啤酒太配了，好吧？
1: 合着和酒配的原来是下酒菜，我以为是往这个啤酒液体里面加一点其他的小饮料呢。
0: 那我们就延伸一下啊，有没有什么东西放到啤酒里面，这个啤酒才会变得更好喝
1: 啊？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对对对，我们也是一个那个科学家嘛，做实验哈。
1: 嗯，
0: 就是在你看来，这啤酒里面放点什么东西才会显得更好喝了啊？各位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八的八这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很方便。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我们也能看得到，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一下萨萨的抖音号是
1: 萨萨 FM、
0: 哦、萨萨 FM 搜索这个啊，就能看到我俩的那个视频直播了，真是啊。新冠王说万万没想到啊，是萨萨小仙女来上节目了，
1: 我也是没有想到
0: 是吧。
1: 我跟你说这人啊、哎、有的时候就是不能太嘚瑟，
0: 对吧？
1: 对，昨天晚上在直播间里跟大家信誓旦旦的聊，你们看看吧，开开盲盒，据说苏姐这周很忙，不是包姐就是佳姐，看看你们看到谁，祝大家明天早上一路好心情。
0: 你看吧，
1: 下了节目包姐说明天你来，
0: 哎呦哎呀，真是的，你就该早点嘚瑟了，这是、早点嘚瑟不就早来吗？这是，
1: 哎呀、所以啊，大家平时收着点儿、
0: 哎，
1: 千万别把心声表达出来。
0: 对，那各位有没有什么东西放到啤酒里面，这啤酒才会变得更好喝了啊？
1: 嗯，
0: 哎，我看到7433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那个喝法？
1: 嗯，
0: 就在啤酒里边打个生鸡蛋的那个，
1: 不腥吗？
0: 然后再倒个啤酒，就跟喝那个鸡蛋茶差不多。
1: 龙哥
0: 啊，
1: 7433你熟吗？
0: 我不是，
1: 他是认真的还是在整我们呢？
0: 没有没有没有，是真能这么喝，
1: 真能这么喝
0: 啊！我也真的这么喝过，就那么一下子就一饮而尽了，啊，就那么一下子，
1: 我什么味都没尝到。
0: 哎，对对，猪八戒吃人参果差不多，反正你要想品那个味儿，那就可能品不下去了。
1: 嗯，
0: 但很多人曾经尝试过在啤酒里面打个生鸡蛋的那种啊，应该试过是不是啊？天天说龙爱。我想问一个事儿哈，
1: 嗯，
0: 你是怎么把萨萨给求来的呢？我想知道人。
1: 我们龙总

0: 办了好多的活动，
1: 没对对对，
0: 然后安排给我们保总跟我们苏总去干了，
1: 对对对，我极尽努力极尽运作，终于让他们忙起来了啊，让他们忙起来了，然后萨萨不就那个正好补位了吗，朋友们，
0: 对
1: 啊，啤酒的绝配，喝啤酒的时候哪些的菜是挺绝配的啊，
0: 嗯，
1: 就是说哎呦喂，龙真是很幸福了，真是佳佳呀，保准人萨萨轮流陪你做搭档，真是龙，他龙就这种情况下你不请他们三个人吃顿饭有点说不过去了吧，是不是、啊、
0: 你看卧龙居士就是懂我们的心声，
1: 你看这是我应该分开请他们吃饭啊，挨个逐个请，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后面半句话，
1: 怎么了，
0: 就是萨萨下午的班可以不去了，让大老师自己玩去吧、
1: 啊，哎，我跟你说、嗯、你跟大老师合作这么多年、嗯、你发现大老师最厉害的一个方向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做单口、
0: 啊、我也觉得
1: 是吧，
0: 是的，
1: 我早就发现了，真的，
0: 他天天在我面前、啊、哎呀不行，我一个人在直播间里、啊、太无聊了，
2: 害怕、啊嗯、吓人，直播间那么大吓人、啊、
0: no, 对，我一个人在那里都冻得瑟瑟发抖，你看我那么迷你小小的一只，
1: 对，多说几遍让他做单口哎，今天我们来说说看啤酒的绝配啊，就这个啤酒跟什么菜放在一起特别的搭，咱们一起来想想看啊。
0: 嗯，
1: 小小五说，我希望你两位主持人能够说实话
0: 哈。哦，我们听听看，
1: 你们是遇到什么情况了吗？
0: 怎么了？
1: 还是说苏苏被你们雪藏起来了？
0: 啊
1: 啊！我就搞不懂，忙啥活动？不能等到九点以后去吗？啊，为什么九点以前就得忙活动了呢？
0: 你说这种，就是我们要不然怎么说听众是我们的嘴替呢？
1: 对，你看你小五，你这。你这让我们怎么解释你
0: 就小小五其实也是就是替我们说出了我们的疑惑、啊、
1: 对对，为什么那个不是九点以后开始忙，
0: 对，
1: 就是因为主要是大活呢，他前一天晚上一直在加班，
0: 对，
1: 忙得很晚，第二天早上起不来，
0: 而且重要还有是什么呢，
1: 这编的行吗，啊
0: 就是大活，就重要的活，
1: 对，
0: 因为一般大家最迟最迟早上这得九点半碰头吧，
1: 哎，
0: 那早上起来大还得就是稍微梳妆打扮一下，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表示对于合伙人合作方的尊重，
1: 哎，
0: 那就更可不来不及了吗，
1: 对，那化妆上的这
0: 可不赶不上了吗，
1: 哎
0: 嗯，
1: 另外朋友说那个啤酒烧鸭子啤酒龙虾都特别好吃，
0: 我
1: 你们可以试试看啊！
0: 他是把酒当做、哎、这个佐料的，
1: 对，给他配菜的，这是啊、嗯哦！给你说，我曾经实测过那个可乐跟啤酒啊，以10:0的比例混合，巨好喝。冰镇的话，甚至风味更佳
0: 啊、哦！
1: 等会儿，可乐跟啤酒10:0冰镇，那不就冰镇可乐吗？
0: 啊！我差点被唬住了。
1: 对，那不就冰镇可乐吗？这是啊！来，今天咱们就来说说看，如果说喝点小酒的话，喝个啤酒，那面前就放那么一到两道小菜的话，您觉得应该放个什么菜？啤酒跟什么在一起特别的搭？各位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搜索一下萨萨抖音号啊，
0: 萨萨 FM
1: 啊，对对对，这个早晚都会开直播的哈，可以见到那个真容啊。沈阳说，每次给闺女在家里面腌制那个鸡锁骨的时候，一炸。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要喝啤酒啊，应该很美味，对吧？
0: 我也发现了，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哎、油炸的
1: 啤酒炸鸡，
0: 口味重一点了
1: 啊、哦，
0: 跟啤酒都绝配，因为小啤酒一冰镇，加上小冰块，它很解腻啊。
1: 哦，对啊，对吧？又夏天一来哈，喝点小酒，马上再看看苏超，
0: 嗯，
1: 然后到6月，
0: 再听听苏龙侃苏超，
1: 对，马上还有世界杯了，朋友们，
0: 对，
1: 是吧？你看今年正是一个喝啤酒的好时间哈，
0: 嗯，
1: 来，那各位来说说看吧，啤酒的绝配是什么呢？什么东西放到啤酒里面，这啤酒才会更好喝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3: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

0: 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萨萨，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心情的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哎，你说奇怪了，朋友们，一打开收音机，哎，姐。这是上班路上还下班路上来着？
1: 哎呀，就是听到男主持的时候非常坚定，嗨，老配方老味道，我就照着我这方向走。能听到女主持说，哎，对，快了，
0: 对，
1: 我这今天怎么就我睡了一整天，我睡过头了。
0: 对，这整体你就当中午过吧，
1: 折个中了。
0: 对，但是呢，这话题的话是个傍晚的话题，因为你像萨的节目正好下班路上的时候，也是很多朋友经常会考虑一个问题，哎，下班去喝点啥呢？
1: 嗯，
0: 对吧？去哪儿喝呢？
1: 对，你忙了一天了，得放松放松。
0: 哎，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就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啊，啤酒的绝配是什么东西？就放那么一道两道小菜的话，哎，就这个下酒菜真好，这是啊，最好的下酒菜。那什么东西放到了啤酒里面，啤酒才会更好喝呢？各位一起来想想看好不好啊。
1: 哎，刚才我们抖音直播间有小伙伴建议我们尝试一下
0: 啊，
1: 加点小青柠。
0: 小青柠，
1: 嗯，你别说，不少就是酒吧，你如果就是点一瓶啤酒的话，他真的会给你配上一个小青柠，给你放在那个瓶口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但也不会完全放进去的，放瓶口。
1: 对，
0: 嗯，
1: 放瓶口，然后你自己可以往里面挤一挤。
0: 对对对，
1: 看个人喜好，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0: 啊，爬起来说可以放那个番茄汁，
1: 嗯，
0: 就那个番茄生啤啊，你们可以试一下，喝起来真的是蛮清爽的。
1: 它是，
0: 往啤酒里面加点番茄汁，
1: 应该跟加青柠的概念差不多。
0: 哦，
1: 来点酸性的那种小果汁儿。
0: 对，哦，是这个路线的是吧？
1: 我盲猜一下，应该是。
0: 哦，对，但我怕要是那个番茄，如果说没搞好的话，也可能啤酒变得更涩了，真的是吧？更苦涩了，我担心
1: 有这个风险在。
0: 啊，对，但是他做的那个番茄生啤还真的蛮清爽的。
1: 嗯，
0: 各位，你们有没有在啤酒里面放过什么东西？哎，这东西变得更好喝了，你说这是啊？哦，
1: 哎，还看到有小伙伴说，
0: 哎，这个白开水不加糖，主要是心疼萨萨。他说恭喜一下萨萨呀，今天喜提了4小时的快乐时光。昨天我上节目的时候我就说了，只要是上过早晚高峰4个小时节目的人，一般当天呢就是不能说人就没了哈，但至少上完以后人是神志不清的，
1: 就有点分不清楚。
0: 对对对，
1: 现实跟工作。
0: 对对对，有点分不清楚，
1: 有点分不清楚。
0: 对对，昨下节目打量就说小苏啊，实在是上不了。就有点神志不清了。
1: 一天都有点癫癫狂狂的。
0: 他说不过很开心啊，在早晨的上班路上能够听到萨萨的声音啊。如果说喝啤酒的话，那就是啤酒烧烤小龙虾，这些都是绝配的，这是啊。
1: 嗯，
0: 这都是那个晚上喝啤酒的时候的绝配。哎，找个烧烤店挺好的啊。小小五说您都别替他再找不了，苏总在我们心里都已经没我们了。对，
1: 好像小小五是不是？
0: 哎，
1: 好绿茶哦。
0: 也不叫绿茶吧，
1: 这叫什么？
0: 对，就是咱就实事求是，苏总心里面没我们了，
1: 像闹脾气的小媳妇儿。
0: 对，而且奇了怪，你说忙活动忙活动吧，你说早上9点以前也不能天天忙活动吧，忙什么活动去了呢？这是啊，
1: 大活动，福利满满的大活动，大家你们就期待着吧，且期待着吧，就这么说吧。那我们苏总回到早高峰跟大家直播的那一天，
0: 哦，
1: 绝对是诚意满满给大家带了满满的福利。
0: 等会儿就是大活动，
1: 嗯，
0: 是那种现象级的大活动吗？
1: 哎。为什么一般不是这种活动？你想想，我们苏总怎么可能说早上9点钟之前不来跟大家直播？
0: 是那种一辈子也碰不着一两回的那种活动吗？
1: 真有可能。
0: 啊，
1: 我知道，
0: 这是苏姐本人的大活动吗？
1: 那不是，
0: 哦，
1: 是咱们所有徐州小伙伴们的大活动。
0: 啊，所有徐州小伙伴的大活动。
1: 嗯，福利到每一个小伙伴的大活动。
0: 哦，就是。苏姐是准备搞一个那个就是过生日的 party 是吧？
1: 啊，对，
0: 团队谁过生日就给人跳舞去。哦，
1: 就是咱们按年来每个月，
0: 对，这活动
1: 每个月都安排一次。
0: 对，这活动比较经典啊，朋友们啊。初心说最经典的应该是油炸花生米啊，
1: 嗯，
0: 炸薯条啊，对吧？然后如果说有人喜欢重口的，搞点卤味啊，烧烤啊， 配点黄瓜海鲜啊，哇塞，太爽了，不要真上。
1: 还有三孩子爹三哥是不是啊？
0: 三哥
1: 他以前啤酒是随便喝，现在不行了，现在年龄有点大了，有点欣赏不来了。
0: 哦，有点不喜欢喝了。
1: 嗯，
0: 三哥现在一整就整白的，
1: 嗯，
0: 喝啤的不行了，满足不了他的口味了，真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啤酒的绝配在你看来应该是什么东西？现在还爱不爱喝啤酒啊？首先啊，
1: 嗯，
0: 另外呢，如果说你要给啤酒搭配那么一两道小菜，或者往啤酒里面加点东西的话，您觉得什么东西能够让这个啤酒的口味变得更特别一些？店店说我知道了。
1: 怎么了？
0: 破案了，这么一分析我一下就知道苏干嘛去了。
1: 哎，他说苏总是不是又去八百里溯源去了？
0: 你看这六月份了，就开始给我们搞年货去了。
1: 这一般因为我们都知道大消费大厂都是告诉大家、
0: 哦、
1: 提前半年就给大家筹备起来了。
0: 哦，也就是说618就得买年货了。
1: 618开始给大家准备
0: 啊，
1: 1月1号的跨年年货。
0: 对对对，这就因为我们有超前意识嘛。
1: 对
0: 对对，八百里亲自本人步行溯源。
1: 我不想去东三环，说、哎、我知道，我的苏姐绝对是代表徐州去踢苏超了，最近在训练。
0: 啊、哦。来，各位，在你们看来啤酒的绝配是什么呢？什么东西放到啤酒里面，啤酒才会变得更好喝了呀？
1: 嗯，
0: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

0: 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北向南方向，解放路小学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4: 快来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5: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4: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5: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6: 爸爸妈妈，我爱你。
7: 摇好友赢大奖，华为手机 Mate 80大疆 Pocket 4千元购物卡扫地机盲盒视频会员饮品拉新来上榜，上榜有福利，福利拿到爽。现在就打开微信小程序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无忧。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8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9: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行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哎，在家不做饭就来罐尾鱼，现在一天三顿都可以到罐尾鱼来好好的打卡一下啊。到了八点档的开心调查局呢，就是我们要讨论一个有深度的问题。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节目啊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一个
1: 是我们比较严肃
0: 对对对、嗯、然后我尤其是我们主持人
1: 哎
0: 也都是非常有深度的。
1: 你也换个词儿好不好？
0: 啊，没其他词儿了。
1: 啊、哦，就是反正是深度。
0: 啊，对对对对，反正。所以我们决定来讨论一个教育孩子的事儿，是吧？
1: 嗯。
0: 嗨，这个。
1: 咱现在也有这个资格了。
0: 绕了一大圈，这是哈。
1: 咱现在也都是为人父母，对吧？
0: 对啊、嗯，今天的开心调查局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如果可以从头再来的话，
1: 嗯，
0: 你觉得教育孩子啊，就是哪方面是最重要的？
1: 哦，
0: 咱今天是一个回头看的一个板块，
1: 嗯，
0: 然后就是咱们已经是有了孩子的朋友呢，咱们来讲讲看哪方面最重要。如果说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那我还没结婚呢，
1: 嗯，
0: 你们也来说说看成长过程当中
1: 看法，
0: 对对对，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哪方面的教育对于你而言真的还是蛮重要的。
1: 你也是当过小孩子的，
0: 对。

0: 被教育过的。
1: 哎，对，那各位一起来想想看哈，哪方面最重要？宝姐，你现在回头看孩子的教育方面，哪方面是最重要的呢？
0: 我不用回头看，我刚开始，我还没开始教育呢。
1: 你回头你看看，你现在也走两步了。
0: 对，两岁四，他也两岁四个月，我从一个月开始看，
1: 从一个月开始看啊。对，那各位就是过来人，你们比较有经验的情况下，您觉得哪方面的教育真的是最重要的？咱们今天一起来相互交流交流，因为我觉得你看啊，大家在教育上呢，有的时候是一种，比方说、学习啊，对吧？文化课啊，学习啊，这种肯定也是一种教育。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也更多的在教孩子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儿，
0: 是
1: 对吧？那您觉得在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体现？就哪些事儿上或者哪些习惯上，我给他养成的比较好？
0: 哦，
1: 对于他以后的成长而言，还真的是蛮有作用的。
0: 嗯，
1: 对吧？你像，因为像我们的孩子比较小，宝姐家孩子两岁多，我们现在五岁，
0: 嗯，
1: 对吧？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起始的一个阶段。
0: 是。
1: 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可能我就是让他玩。
0: 对
1: 啊，
0: 给他一个快乐的童年。
1: 哎，使劲的玩，反正啊，如果可以从头再来的话，您觉得孩子的教育方面哪方面最重要？这个话题需要各位稍稍的思考一下啊，就是大家拿的都是各自那个比较就是真挚的那一面，然后比较有经验的那一面，一起来分享分享。有三种方式来互动一下，你们可以思考好了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啊。第一种方式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巴特巴是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能看得到。也欢迎各位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如果我可以再来的话，那么你会希望培养孩子的哪方面啊？就在教育上啊。快乐说希望培养的就是他那个乐观积极向上就可以，
0: 哦，
1: 其他的就是随缘。
0: 是，
1: 哦，
0: 也许就小朋友的性格他有外向内向，但是有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这是要做父母的给他去传递的。
1: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孩子也不是孩子，我觉得人的性格会变的。
0: 嗯，
1: 我小时候的那个性格呢，就是
0: 怎么内向，
1: 有点
0: 羞涩。
1: 怎么想啊？我你要这样讲的话，我有点社交牛杂了，反正。
0: 嗯，
1: 对对对，有点牛杂，反正。
0: 嗯，
1: 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比较能说，叭叭能说。
0: 小时候就能说。
1: 对，但是我现在生活中比较倾向于少说。
0: 啊，嗯，其实嘴上在说，但内心在啥呀？还赶紧结束吧。
1: 哦，没有，我做节目喜欢多说。
0: 啊，
1: 嗯，但我生活中我喜欢那个，就好像那海绵一样，你到时候你需要积蓄点营养。
0: 嗯，
1: 你听别人的，好像能够听出很多东西出来。
0: 说太多容易感觉掏空自己，是吧？
1: 啊，对，容易这样子。所以你看啊，就是人好像会变，会因为环境的一些变化，会开始产生变化。
0: 嗯，
1: 我小时候叭叭能说，我现在生活中尽量的少说，这也是一种变化，对吧？
0: 这是一种成长。
1: 你小的时候
0: 多必失，
1: 你小的时候是属于那种内向型，还是属于那种？
0: 我小时候更外向一点，
1: 更外向一点。
0: 我两岁多的时候，我都已经在院里天天表演节目了。
1: 哦，
0: 然后我妈说我拿一个半块馒头，
1: 哦，
0: 可以挨个的，就是给那种爷爷奶奶。
1: 哦，表演型。
0: 亲，就手特别不紧那种，
1: 哦，
0: 特别大方的那种。
1: 对，那您应该开一个，那叫什么云龙掌馒头。你开个馒头店吧，姐，你得是啊。
0: 云龙掌馒头。是
1: 对啊。
0: 是
1: 对对，
0: 嗯，
1: 但是咱现在有云龙掌叉，是不是啊？
0: 还有云龙掌馒头。
1: 对啊，开馒头店嘛，姐，看你这从小就给你定好方向了啊。
0: 嗯，但是现在就是年龄大一点，就没有那么的外向了。
1: 对对对，
0: 嗯，
1: 今天的开心点儿剧就是，如果可以从馒头再来，这个
0: 从馒头再来，
1: 如果可以从头再来，
0: 嗯，
1: 您觉得教育方面啊，就孩子教育方面哪方面是最重要的？
0: 我今天主要是抱着取经的状态来看，
1: 啊，
0: 大家都有哪些宝贵的经验。
1: 我们今天就是对，今天就是那个闲聊，然后看看哪方面大家能够就教育上大家哪方面能精进一点。有时候我觉得这种教育还真不是说就考多少分那么简单的。
0: 嗯嗯嗯，
1: 对吧？招财说，我觉得哈，啊，我觉得这个性格开朗很重要，
0: 嗯，
1: 比任何事儿都重要。
0: 哦，就性格开朗，遇到事情他能看得开。
1: 对，
0: 嗯，
1: 对吧？开朗，然后呢，他能够比较打开自己，
0: 是，
1: 然后不是自己在那儿琢磨着，
0: 嗯，
1: 是吧？
0: 这我最近听到一个词儿叫，
1: 啊，怎么说？
0: 解释风格，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嗯，你遇到一个什么事情，
1: 哦，
0: 你怎么去给他解释，
1: 嗯，
0: 或者你怎么给自己解释这件事情？
1: 哦，
0: 其实挺重要的。
1: 哦，对，
0: 就是也许这个人他性格不是，他可能性格天生就会有比较内向带有开朗的。
1: 对。
0: 但是这我觉得是对于事情的，
1: 哦，
0: 对于你成长经历。

0: 这你的解释风格，孩子解释风格就会变成那个焦虑那个。
1: 是是是。
0: 对呀、啊。嗯。哎呀，孩子怎么妈妈都愁死了这个事儿。
1: 哎，你别说，你这样可能让孩子会觉得他比你有管用。
0: 也许就成了那个聪明的懒妈妈，是吧？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得因材施教。
0: 对，孩子也许就有保护欲了，对吧？
1: 对，说孩子如果说本身是那种性格的，你完全可以示弱一点。
0: 道理哈。嗯，有点道理啊，今天挺深刻的，朋友们，咱们相互精进一下啊。您觉得在孩子教育方面哪方面是最重要的？可以是一个大的一个方面，也可以是某一个很小的一个事儿，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啊。将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过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
0: 哎，今天咱们的话题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如果可以从头再来的话，您觉得在孩子教育方面哪方面显得是尤为重要啊？
1: 嗯，
0: 有很多朋友的思考，今天让我们也是深受启发啊，觉得是非常的受益啊。您觉得哪些方面就是可以从头再来，我就会改一下子。啊，这个海口。

0: 他说一般我还真是不后悔很多事儿、哦、但这个话题呢让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可以选的话呢我希望带孩子多去村里头生活生活、
1: 哦、啊多让他接触大自然
0: 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哈、
1: 嗯、
0: 这也挺好要不然的话天天那个孩子一起来上学啥的
1: 多接触多接地气、
0: 哦、多接地气、
1: 嗯、
0: 哦他希望能够跟那个村里边都干活啊那你要这样讲的话我给你开放一个研学营哈
1: 真的有很多的
0: 我老家二亩地啊等着挣呢我也不回去没人种了这个啊
1: 现在都会有一些农场啊大家就是家庭会在一个那个农场里去包一块地啊、
0: 哎、
1: 啊周末去种一种
0: 对对对但那种种地跟真正的种地是
1: 不一样的
0: 是两种东西啊
1: 是是是
0: 对是两种东西啊爬起来说你看啊他说我听节目听了一期了、
1: 嗯、
0: 完了以后其实给我一种感觉呢就是大家都在想让他变得更好，
1: 嗯，
0: 但我觉得还有一样东西是可以让孩子也可以变得更好的，就是让孩子能够拥有足够的松弛感。
1: 啊、哦，松弛感一定是来自于他内心的能量很足，
0: 哦、对，
1: 才会有松弛感。嗯，
0: 对，能量足了就会有松弛。就是比方说，我要是想得到一个东西，
1: 嗯，
0: 然后我靠我的能力我也得到了，
1: 嗯，
0: 我自然而然我就会松弛了，是这样吗？
1: 是，
0: 还是说我没得到也可以松弛啊？
1: 嗯，你就主要就是我想得到的时候，
0: 啊、
1: 我能得到，就是这是他内心的这个能量
0: 啊、嗯，就是我能得到，那我对自己是有信心的，我能得到，
1: 嗯，
0: 所以我就可以松弛感。
1: 是，
0: 哦，
1: 就我理解松弛感，我觉得是父母的松弛感，
0: 是父母的松弛感，
1: 嗯，
0: 哦、啊，就父母有松弛感，就可以让孩子有松弛感。
1: 是，如果你父母经常表现出来都是
0: 紧张、
1: 焦虑、紧张，哎呀，你看你这个怎么又没做好呀？以后怎么办呢？这是
0: 你看看加一起好大事你又怎么怎么聊了是吧啊、哦、这孩子也需要一点松弛感是不是啊、
1: 嗯
0: 哦、快乐说我觉得不需要重开不需要重新再来呀、
1: 嗯、
0: 他说我儿子现在就挺好的他还挺感谢我小学时候给他的那个放养状态
1: 啊、
0: 嗯哦、没有管得很紧是不是
1: 静待花开
0: 啊、嗯哦、让花成花让树成树
1: 让多给孩子一点时间
0: 哎、嗯、有道理啊 Parky 说的这个好像也跟这个有关系啊他说就是孩子的一些诉求你要听，
1: 嗯，
0: 要尊重，还得允许，
1: 嗯，
0: 哦，
1: 人说你怎么就是让孩子就真的就是对你说的不能听到你说的不，就是因为你平时要少说不，
0: 哦，
1: 你不要随便什么事就是你这个不能干，你这个不用办，
0: 哦、
1: 他听多了之后他就对你的不已经脱敏了，
0: 哦，
1: 但是有一些事情真的不能干的时候你再跟他说，
0: 哦，明白，就是少对他说一些不，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就能你感觉这个事情能干可干可不干，能干不干
0: 让他干
1: 就是干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是那除非是绝对不能干的，
1: 哎，
0: 对吧？啊、
1: 嗯。
0: 哦行啊今天确实挺受益的接下来咱们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数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的各位明天见了拜拜
1: 拜拜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1: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9: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8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向系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5。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吃烧烤享省钱，就上淮海购物优。六月六号起，苏超赶烤日来袭，微信搜索淮海购物优小程序，点击我要领券，200元通用满减消费券限量抢，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物优。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8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那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

0: 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的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胫骨状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8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提醒大家， 京沪上海高速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以及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路段。

0: 受到施工影响，现场交通单向中断，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瓜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

0: 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8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1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8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 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提醒大家，G1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以及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路段受到施工影响，现场交通单向中断，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

0: 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Well, Polly,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1: Oh, I love you, Ken.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8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9。
0: 这里是徐州交通。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2: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关注施工方面，G1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以及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路段受到施工影响，现场的交通单向中断，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园中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了。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吃饭一个 APP， 打车一个 APP， 景区住宿又一个 APP， 出去玩太累了。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一个就够。微信搜索淮海购无忧小程序，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似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0: 书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书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0: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3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中午时段到了，车友们可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稍后再继续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真实案例，
9: 生动故事，
8: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9: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8: 欢迎收听
9: 法律讲堂。
10: 很多人听说过抵押，那质押又是什么意思呢？典当属于质押吗？男子质押电动车，可老板却说车丢了。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即将为您解读物权编第425、426条，动产质权及质押。傅俊伟，北京理工大学国际争端预防和解决研究院副院长。石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
11: 动产我们都理解啊，哎，机动车算动产，
12: 对
11: 对不对？那么质权，哎，质量的质，权力的权，怎么来理解？和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傅老师先给我们来简单的概括一下。
13: 质权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它作为对于债权的担保，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特定的财产交由债权人占有。当债务人到期不履行债务，或者出现合同约定的一些情形时，债权人有权将质押财产进行折价、变卖或者拍卖，获得的价款优先使自己受偿。
11: 哎，刚才我听到了一个词儿叫质押，有些人说了，哎，我听过抵押，这个质押和抵押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动产一个不动产的区别啊，简单来讲啊，但是后边我们还会讲一讲质押的一些条件要素啊。那我们来问一下石法官啊，既然说到了质押，哎，类似的案件在

0: 司法实践当中多吗？
1: 啊，据我们统计啊，在过去的一年，北京市法院审理这个涉质押的案件啊，达到388件，还是比较多的。
2: 那都是关于什么样的物品呢？您能举个例子吗？
1: 比如说这个一般的动产
2: 啊，比如说一幅字画，可以吗？
1: 那当然可以了。
2: 拿这个字画，比如说我去估值1000万，哎，比如说我到某一个地方去质押，我能押多少钱？
1: 啊，是这样啊，就是说，对于这个质押物的这个价值啊，通常来说是这个双方进行心里面一个确定的一个过程。那么双方可能对这个东西都有一个评估，那么这就可能会有两种结果。第一种结果呢，就是这个质押的物品呢，可能没有那个我们债权那么高，就卖不了那么多钱。
2: 没错，
1: 哎，也可能呢会这个比它高很多。都有可能。那么作为这个叫债权人啊，那么可能你就要在选择这个质押的过程中，或者选择质押物品的过程中，就要尽到一个审查义务，对它的价格进行一个充分的一个考量。
2: 哎，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到了一部经典的电视剧，名叫《大宅门》。
3: 哎，来了。当多少？15两，5两。哎，看看，这是什么皮子？这是啊？
4: 这是
3: 当，不是卖，你懂吗？
5: 5两就5两。
6: 姐，同吃鼠咬，光板没毛，破灭老一届。
3: 相声什么相声？拿过来，这不是毛，这什么？啊？你这俩眼是擤鼻涕用的？
6: 你骂人？
3: 胡说八道就骂你了。你等，
6: 行，
3: 我给您包上。
7: 您在那个典当行里质押过您的财产吗？就是您进行过这种质押吗？
8: 这个我没有。
9: 质押？没有。
10: 质押物在典当行呢，就是一些名贵的产品，那房子也不好使。我也还不太了解，反正没有押过什么东西。
7: 没押过哈。
2: 看完了电视剧当中的情节，可能有些人明白了，质押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们能不能简单的理解，比如说最近手头缺钱，家里有个什么东西拿到这个当铺去，跟这当铺沟通一下，我这大概值个500块钱啊，其实可能价格更高一些，但是当铺就给500，当回来500块钱，解了燃眉之急了，回头呢我拿了500块钱，再拿了一些利息，再去当铺把这件东西赎回来，这能不能来诠释质押的这个概念？
11: 典当呢，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行业，在我们国家呢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它呢将近有1800年的历史，发展呢是源远流长的。其实呢，我们平时在古装剧当中啊，大家经常可以看得到像当铺、典当这些行为，但是在我们现代社会当中呢，典当呢它存在呢也是比较普遍的，它是作为啊这个调节资金短缺的一种重要融资渠道。典当呢可以分为质押和抵押，但是典当呢相比于我们一般所讲到的这个质押呢有一定的区别。我们所讲到的质押呢是先有借后有质，也就是说我先问你借一笔钱，然后呢我再将一定的财产作为这样的一个质押担保。但是在典当当中呢，它是先有当后有借，也就是说我这个当铺先向你先要决定是否收取呢当户的这样的一个担保财产，然后再决定呢是否向这个当户呢发放当金。
1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哦，老师们好，是我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就刚刚看那个小片嘛，这个刘某他为什么非要抵押一辆车呢？他只是借3万块钱，我觉得他抵押一个具有同样价值的物品应该也是可以的呀。我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3: 等于这位观众认为啊，抵押物的价值太高了，本身就借3万，没必要。二位怎么看？
4: 抵押财产的价值呢，大小呢，主要是取决于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之间的约定。那么如果呢，这个债务人到期不偿还这个债务的话，这个质权人呢是可以有权对于这样的一个抵押财产进行折价、变卖或者拍卖，所获得的这个价款呢优先偿还这笔借款。那么如果价款，如果这个折价、拍卖或者变卖的价款高于这个债权的价值的话，那么多出的部分应当呢是返还给这个债务人。如果呢是这个不足的话，不足部分呢还应当由债务人继续进行清偿。
3: 好。
2: 好的，谢谢老师，明白。
3: 好，来，有请下面一位观众。
5: 哎，两位老师好，我这里面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我手里有一个宝贝，然后呢这个宝贝又不是特别便于流通，我能不能以这个变现的目的把这个我这个宝贝押出去，然后呢换一笔钱过来，然后这个宝贝我也就不要了。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这样可以吗？
3: 我听出来了，你所谓的宝贝在你心里并不是宝贝，你想都想把它抵

0: 出去了，都想给他用流通的方式给流通出去了，这在你心里还是宝贝吗？但是我们先打个引号啊，如果有一样物品啊，他觉得不好流通，通过这种质押的方式，哎，产生一个质押合同，哎，来把这样东西呢变现，哎，形成一种这个质押的一个合同关系，
1: 嗯哼，
0: 成立吗？
1: 不成立。首先呢，它是个质押，它是一种担保合同，担保合同是一种重合同，它首先是要借钱，对吧？它要借一个大于它这个宝贝价值的这个款项。那么如果是这个他是出资人，那个质权人他不同意的话，他也无法实现。
0: 嗯，
1: 我如果同意的话，那么他的主合同是不影响的，他还是欠我这个钱。
0: 嗯，
1: 然后最后的时候，他这个宝贝通过变卖或者拍卖的方式的一个变现之后，值多少钱，值多少钱并不重要，那值5块钱那就抵5块钱，对于他这个宝贝来说也是不合算的。他如果抵少了剩下的钱，他那个债务，这刚才傅老师说的也是要还的。
0: 嗯，
1: 所以没有意义。
0: 嗯，
1: 对，
0: 所以说您心里打这小算盘啊，实际到了这个质押合同当中并不见得能够真正实现，因为您认为的宝贝啊，它并不见得是真宝贝，而且在这个流通的过程当中，别人认不认可它到底价值几何，还得让市场说了算，好不好？
2: 好的，我明白了，
0: 考虑清楚。
2: 嗯，谢谢老文老师。
0: 好，听完了现场观众的提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云端网友还有哪些问题，我们进行云端连线。
3: 老师们好，质押的东西我突然要使用该怎么办呀？我能临时拿回来吗？
0: 比如说他质押出去一辆车，他又要开这个车，他能不能使用开回来2天？
1: 不可以。
0: 嗯，
1: 如果质押物是要以改定占有为条件的，就是说我质押物要交付给对方，如果又想拿回来了，对方如果同意了，那么这个质押就不成立了。
0: 嗯，
1: 就解除了。
0: 嗯，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下面一位网友。
4: 我呢今天看完今天的节目呀，我有个问题，就是如果借钱的话呀，不是可以直接写借条吗？就是为什么还要非得抵押呢？
0: 他可能想问为什么还要质押呢？
5: 设立质权以后啊，如果这个债务人到期不偿还这个债务的话，那么债权人呢是有权对于这样的一个质押财产，那么进行这样的一个折价变卖或者拍卖。
0: 嗯，
5: 那么通过这个价款呢使自己优先受偿。
0: 嗯，
5: 所以呢设立质权的话呢更有利于保证债务的履行。
0: 嗯，实际上是为了这么一个债务实现的一种保险。
5: 是的，
0: 上了一层保险。
5: 对，
0: 好，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傅老师为我们做逐条解读。
5: 大家好，今天我们为大家解读的是民法典第427和第428条。第427条规定了质押合同的形式和内容，我们在签订质押合同的时候可以依据这一条对合同的种类、对被担保债权的种类、数量、质量、履行期限等等进行规定。这条大家需要注意几点。第一，质押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进行订立，如果没有采取书面形式的，不会被法律所认可。第二，在427条规定的这些条款当中，只有被担保债权的种类和质押财产这两项属于必备条款，如果合同具备了这两项必要条款，那么合同就可以成立，其他条款可以继续完善。如果合同不具备这两个条款的话，那么这个合同就不能成立。第三，像房产证这样的权属证明不能作为质权的客体，质押并不能设立。第428条是对于留置条款的禁止性规定，这是基于民法的公平等价有偿精神所做出的。留置条款虽然无效，但是质权人依然可以依据质押财产获得优先受偿的权利，也就是说质权人可以对质押的财产进行折价变卖拍卖，获得的价款优先使自己受偿。
6: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

0: 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那个，我的问题是这样的，银行和一些企业之间通常是这个长期的债权债务关系，那如果不是这种长期的债权债务关系的话，也必须设立这种最高额抵押吗？
3: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啊，这个最高额抵押它的应用范围实际上是比较广泛的啊，一方面呢是可以应用于比较长期的债权债务合作，同时呢对于短期内如果说比较灵活的随借随还的这种需求的话，也可以采用最高额抵押的这种方式。这个同时呢考虑到商业银行它的融资在这种操作的规范性、低成本以及产品的这个多样性选择上，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呢，就是在较短的期限内，如果说是灵活多变的这种融资需求的话，也可以采用最高额抵押的这种方式。
4: 好，谢谢你的提问，谢谢。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连线云端观众。
5: 如果在最高额抵押权设立之前，双方就已经存在了债权债务往来，那么有没有可能将其纳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范围呢？
6: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民法典420条第二款就对此专门做出规定，就是已经发生的债权，如果双方当事人有约定，可以纳入到最高额担保的范围。但是前提条件呢，就是必须要明确约定已经发生的哪笔债权啊，纳入到最高额担保的范围之内啊，必须具。

0: 明确。
1: 嗯，
0: 那么否则的话呢，那就只能是担保这个最高抵押设定之后一定期限内的债权，
1: 不能够泛泛而谈。
0: 对对对、嗯。
1: 好，谢谢您的提问，谢谢。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习志国教授，请他带来今天的民法典通解通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带给大家的是民法典最高额抵押。那么针对民法典最高额抵押呢，我们民法典共设有五个条文，分别是420条到424条啊，这五个条文。那么依据啊424条的规定，关对于最高额抵押权，只要本节没有规定啊，就要适用啊普通抵押、一般抵押权的规定，也就是前面我们关于一般抵押权的规定啊，都要能够适用到这个最高额抵押里边。这首先是424条它的一个总用性的规定，或者说这个参照适用性的规定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就是420条规定的什么是最高额抵押。那么最高额抵押呢，我们认为它依据420条的规定，它有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呢，啊，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债权是将来的债权，不是已经发生的债权。那么其次第二点啊，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将来债权还不是一次性发生的，将来一次性发生的债权，它是将来一定期限内持续或连续发生的债权。那么第三个特征呢，就由于这个债权是将来一定期限产生的债权，它的不确定性啊，那么于是为了防止担保人的责任过重，限制担保人的责任，那么于是呢要求最高额抵押必须有一个担保的最高额，也就是担保的上限，这个是最高额抵押合同里边必须要约定的。那么第四一点啊，就意味着将来如果所发生的债权超过了这个最高限额，那就以最高限额为准。如果实际发生的债权是低于最高限额的，那么就以实际发生的债权为准，享有优先受查的权利。这就是我们420条啊第一款所规定的内容。那么我们420条第二款又规定了一个特殊的情形，就是如果当事人约定可以把设定最高额抵押权之前已经发生的债权也纳入到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范围之内啊，但是这个情况那就必须要当事人一定要有特别约定，针对已经发生了的哪笔债权纳入到我们这个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范围之内。那么这是关于最高额抵押的它的四个特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421条啊，针对最高额抵押有一个特别的规定，是最高额抵押担保以后，那么它所担保的这个债权啊的问题，那么他所担保的债权啊是可以转让的，但是呢担保的债权如果转让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抵押权不随之转移。换句话说，那么最高额抵押设定以后，当事人之间产生的债权本来应当属于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范围，但是债权人啊在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债权确定之前，把这个已经产生的一部分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第三人是能够取得这个债权的，但是不能取得抵押权。换句话说，第三人所取得的债权就变成了一个无担保的债权。当然这一条是规定是一个任意性的规范，当事人可以另行约定，说约定转让出去的这个债权仍然要作为被担保的债权，这是可以的。如果没有另有约定，转让出去的债权就不属于这个抵押权所担保的范围之内，这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是422条规定的最高额抵押权的一个变更的问题。那么在最高额抵押权设定之后，当事人仍然可以变更其最高额抵押权，那么既可以变更最高额抵押的上限，比如说刚才我们说我们最高额抵押设定的最高限额是1000万，那我现在把它变成1500万，或者变成最高上限降低到800万，这都是可以的，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当事人只要签订书面的变更协议就可以。也可以变更将来所担保的

0: 债权的期限啊，也就是由将来担保的债权期限是一年我延长到两年，或者由两年降低到一年，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同样大家要注意的是啊，那么你最高额抵押权的变更不得对其他抵押权人造成不利的影响，造成损害。这就是我今天带给大家的民法典通解通读，谢谢大家。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2: 讨厌这工作，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

0: 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欢乐正前方节目准时向您扑面而来。听众朋友们，我是刘笑，想死你们了。
4: 我是米夏，来音乐起。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就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哎呀，米夏同学啊，你今儿怎么开始抒情了？这又那什么，你别吓唬我行不行？现在可就是我在你身边呢啊！你这话是冲谁说的？
4: 你做梦吧你！
3: 那就好。也难怪，你一向走的都是女神经路线。
4: 没文化，不稀得跟你唠嗑。这是诗，懂吗，刘笑？诗，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你懂吗？
3: 我还不知道这是诗，我就是奇怪，你是不是又受什么刺激了？
4: 难得你还知道关心我一句。
3: 不是，我是想问问你到底是受什么刺激了，能说出来吗？让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4: 你能不能盼我点好啊？
3: 行行行，那你好不好，大家都好。
4: 哎，我读诗是想起了我闺蜜的爱情故事，太凄美，太悲凉。
3: 什么旷世的爱情啊，竟然让你这外场观众都这么伤感？
4: 哼，什么观众啊，好歹我也是见证了这段爱情的开始，或者尚未开始已经结束，好吗？我也算是个群众演员。
3: 那什么，那这位群众演员，请问你朋友的爱情故事跟你刚刚读的那首诗到底有什么关系？
4: 哎，怎么说呢，爱情一步之遥，左边是天堂，向右就是
3: 啊，
4: 没了。
3: 明白了，爱情是美丽的，可你那闺蜜就差那么一丁点就美丽了，结果呢就没结果了。
4: 对呀。
3: 行， 那咱从你闺蜜的事儿开始，今儿就瞒你的足，随你的意，专门说说一步之遥这事儿，那些差那么一丁点的爱情故事。
4: 话说我的好闺蜜，我们高中前后桌，大学一被窝，一起度过了漫长而美好的青葱岁月。
3: 陛下，你也有青葱岁月呀？我还以为你从小就长这么着急呢。
4: 那是你好吗？我明明就是传说中的萝莉外表御姐心。
3: 你说反了吧你？
4: 哎，你还让不让我说了？
3: 你说，你那闺蜜都怎么了？
4: 我的好闺蜜，她善良、美丽、大方、贤惠又温柔。
3: 对对对，那也就是你闺蜜啊。这要放你身上吧，离这些形容词儿都有一步之遥。
4: 你别打岔。说我的闺蜜，一个优秀的好姑娘，二十大几浪当岁，既没有结婚也没有男朋友。
3: 那为什么呀？就被你说的这么优秀一姑娘，怎么可能？
4: 哎呀，那是因为在她心里头一直深深的喜欢着一男孩，那是他们高中时候的一次偶然邂逅。当时穿着白裙子白球鞋的我的好闺蜜遇见了白球衣白球鞋的那个男孩，从此一发不可自拔，发誓把他当男神一样追求。
3: 这故事听起来还行啊，这简直就是言情小说的通用开场。
4: 从此我的闺蜜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暗恋生涯，你知道吗？整整十年呀、啊、十年之前。
3: 就说你闺蜜的事儿呢，你还是说得了啊，千万别唱，你要老唱歌节目组得罚咱们款。
4: 哎呀，我们女人都是感性的，不像你们这些臭男人铁石心肠。
3: 说什么呢你这？
4: 十年时间，我那闺蜜从高中生变成了大学生，再变成不是学生，不管在哪儿或者经历什么变化，她都依然孜孜不倦地关注着那个篮球男神，关心着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感情、他的一切。
3: 哎呦，那男的到底知不知道你闺蜜有这心思呀？
4: 不知道啊。
3: 啊，不是，这都默默关注了都十年了，对方还都不知道呢。
4: 是啊，怪就怪默默这俩字儿。
3: 那然后呢？
4: 然后就是戏剧性的转折桥段。前几天同学聚会聊天的时候，有别的同学说起这位篮球男神就快结婚了。
3: 啊，不是，这对你闺蜜的打击那是相当大吧？
4: 哎呀，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呢。后来又听说当年那男生也曾默默地喜欢过我这闺蜜。刘晓，就算你是铁石心肠，你说说这样的爱情难道不可惜，不让人伤感，不让人落泪，不让人唏嘘吗？
3: 不是，你这都怎么想我呢？哎，都无所谓啊。不是，你刚才这么一说吧，我也觉得挺伤感的啊。你说他们当时如果能勇敢地跨出一步啊，可能也就都不一样，还真是就差那么一步啊，就差那么一丁点儿。米夏，我跟你说啊，你那是默默的一声叹息，我有一哥们儿那是仰天长啸的一通叹息啊。
4: 怎么说呀？
3: 话说有一天早上，我那哥们儿吧，一早上起来就一通捯饬。
4: 有什么好事啊？
3: 见丈母娘。
4: 哦，那这事儿快成了。
3: 是啊，这到人家就敲门，没人。
4: 丈母娘呢？
3: 丈母娘前脚刚走，我那哥们儿后脚就到。
4: 这未来姑爷要上门，丈母娘干嘛出门啊？
3: 可说的是呢，丈母娘出门去见另外一个未来姑爷了。就差那么一点儿。
4: 这是差一点吗？这差远了好不好？
3: 我另外还有一哥们儿，那真是差一点。
4: 差哪儿了？
3: 我那哥们儿吧，长得吧差了我那么一点点，才华吧也跟我差那么一点点。
4: 刘晓，你就没法要，再比你差一点那更没戏了。
3: 米夏，搭档做节目的啊，这么说话不厚道。
4: 我不就是活跃一下气氛吗？接着说。
3: 那行，话说我这哥们儿吧，虽然五官端正，但是四体不勤，1.75米身高，体重20多斤。
4: 哟， 那是熊嘛？
3: 不是差不多吧？他吧，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3: 我是米夏。刚刚说的都是爱情故事，不过一步之遥，差一丁点儿没成。
2: 都说爱情。

0: 跟婚姻之间啊是一步之遥，其实啊，爱情和婚姻之间啊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咱不能说第三者那么不美好的事儿，行不行啊？
0: 不是，我哪想到那儿去了？足见你啊！不说你什么，我想说的是相亲。我算是发现，虽然咱俩是搭的，但是在小事儿的时候吧，总是差那么一点啊，一步之遥。
1: 对。你比我是差一点。
0: 哎，怎么说话呢你？那什么，算了啊，咱说相亲这事。要说这相亲呢、啊，这可以说是距离婚姻的一大步，也可以说是一小步。这有的人嘛，通过相亲变仇人；有的人是通过相亲变亲人。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差那么一丁点的相亲故事吧。不过，在这之前，先容许我小小的感叹一下。你说这爱情它咋就这么多变，这么善变，这么诡变呢？它咋就不能平平顺顺的发展？咋就不能人生若只如初见般继续美好呢？你说它怎么就这么难呢？
0: 你一下弄出这么多叹号问号来，那我就只能回复给你一长串省略号。
1: 那还是说相亲吧，直接又快速。
0: 那你看那相亲节目，那些相亲网站，哎，一水的俊男靓女，一溜的家财万贯。不过说起这相亲吧，里边的故事相当相当的精彩。
1: 那你就说几个听听，俊男美女，家财万贯。
0: 就说我一同学吧，典型的高智商低情商，过去十几年在爱情的道路上一直都默默无闻，突然有一天警觉自己已经过了30岁，犹豫之下选择踏入相亲大军，成为众多相亲男女当中的一员。这不嘛，上星期见了一姑娘，当时的情形吧，可以说是风云变幻，神秘莫测。
1: 那怎么还神秘莫测呢？
0: 说那天我那同学吧，跟相亲的女孩约的晚上7点在某饭店见面，结果吧，我那同学被晚高峰生生堵在路上，迟到了整整1个半小时。
1: 哟，那8点多才到饭店，姑娘都饿晕过去了吧？
0: 对呀、啊，我那同学也是这么担心的哈、啊，那个担心那个着急呀、啊，就着急忙慌的，竟然忘了给人家姑娘打电话说明情况了。
1: 那可坏了。
0: 可不是嘛，等他急着白火的赶到那饭馆的时候。哎呀，不好意思哈、啊，你这堵车堵路上了，晚高峰。
1: 哦，
0: 那叔曼，你饿了吧？你肯定饿了。那咱点菜吧，你要看看你喜欢吃什么，随便点。
1: 这他随便点？
0: 随便点，点多少点什么都随意。
1: 那好，服务员，给我来盘红烧肉。那再来盘红烧肉，我还要一盘红烧肉。
0: 不是这个姑娘啊。你是不是点错了？你要不红烧肉之后你再点盘红烧茄子吧。
1: 没错，我就喜欢红烧肉。
0: 你说什么？已经是12盘红烧肉了。
1: 对，服务员，一共12盘红烧肉。哎，那个谁，你还吃点别的啥吗？要不 你点点你爱吃的呗。
0: 啊，不不不，我还是跟着你一块吃红烧肉。
1: 红烧肉，这吃完不得腻死啊？
0: 那可不是嘛，整整12盘红烧肉摆桌子上头，别提多壮观了。我那同学吧，愣是被这架势给吓懵了，一晚上没醒过神来。
1: 那姑娘呢？还有那红烧肉呢？
0: 那姑娘就坐在那儿吧，默默地吃了一晚上红烧肉。
1: 然后呢？
0: 然后俩人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呗。
1: 后来呢？就没有后来了？
0: 啊，对啊，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这都是为什么呀？
0: 嗨，那姑娘吧，原本听介绍人说起我同学的情况的时候，也还觉得不错，没想到第一次见面就让她不明不白的等了1个半小时，瞬间就好感全消失。但是吧，见着了之后，看我那同学貌似对自己挺有意思的，为了不驳介绍人的面子，她只好出此下策，让我同学吧知难而退。
1: 哎呀，都是因为迟到毁了一场好姻缘，真是可惜，都该堵车。

0: 跟你说哈、啊，跟哪儿差那么一点点，这相亲都有可能被毁了。你比如说，话说多了那么一点点，话说少了那么一点点，或者相处的时候稍微小气了那么一点点。
1: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那首歌不是唱吗？100块都不给我。
0: 哎，没看出来，米夏同学最近与时俱进的厉害。
1: 我可是紧追潮流步伐，走在时尚的前端。不过说起这小气吧。我也听过一相亲的故事，话说一男一女相亲，男的跟女的电话里是这么说的：
2: 咱们周末有时间见个面吧。
1: 好啊，你觉得在哪儿见合适呢？
2: 我家附近有个肯德基，就在那里吧。
1: 嗯，也好。
0: 到了周末见面那天，你好啊。
1: 你好。
0: 哎，咱们聊了这么久，这才第一次见面啊。
1: 对呀、啊。这不是最近才有时间吗？
0: 哎，那个啊，哎，你看，这都到吃饭的时间了，你要不要吃点什么啊？现在有套餐，套餐特别划算啊！我这还有没过期的优惠券，你看，我今天特意带过来了。
1: 哦，这个，那你就随便点着吃吧。
0: 哎，你吃的怎么样？吃饱了吗？
1: 还挺饱的。
0: 那个，你吃了一个汉堡套餐啊，一共是32.5块。
1: 啊？
0: 啊，不过我用券打了折，才花了25.5块。这个啊，我吃点亏啊，你就给我25就好了。哎，你怎么不说话了？哎，你看我这还少算了你5毛呢，25整，没错吧？
1: 我怎么好意思让您破费这5毛钱呢？那个，我这也有点零钱，凑一凑，正好25.5块。那什么，你收好了，可千万别掉了。不好意思，我有事先走了，拜拜。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0: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4: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6: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中午时段到了，车友们可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稍后再继续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认错，尤克里林。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就像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尤克里林用他们独特的音乐风格，将年少时的懵懂、青涩和遗憾都融入到了这首歌里，成为了我们这一代人心中永远的经典，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周蕙

我喜欢，来自周慧。第一次流泪，第一次后悔，第一次对着一个人的背影舍不得说再见。潘协庆写的歌词像在细数恋爱里那些笨拙又真诚的第一次，周慧的声音轻轻柔柔，却把那份慌乱又甜蜜的心情唱得格外真切。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1314，来自沙宝亮。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1.3

一同去郊游，来自锦绣二重唱。每当听到锦绣的老歌，还是那种感觉，温暖淡然，从容不迫。可以说锦绣是可以慢慢的感动你的组合。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We Will Rock You， 一起沸腾吧，来自 Queen。 不管你爱不爱摇滚乐，这个节奏肯定很耳熟。摇滚乐对 Queen 的名曲，鲜明的节奏与极强的互动性，提神醒脑，让人不由自主地跟着节拍律动起来，听着歌，跺着脚，拍着手。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老鼠爱大米，来自香香。

0: 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给你幸福，任贤齐。在这首歌中，任贤齐化身情感魔术师，用音符编织着温柔的承诺，悠然唱出爱的诺言。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他精心挑选的礼物，为爱献上最深的祝福。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齐豫，走在雨中。

0: 走在雨中，齐豫。很喜欢听这一首《走在雨中》，似乎可以听到雨天独有的那种气韵。齐豫的声音本就空灵婉转，歌曲的意境中又略带一丝忧伤、无奈和期许，一切都恰到好处。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十年，陈奕迅。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这个城市来自郝云。郝云音乐里的痞始终充满了一种成人世界的成熟与节制感，作品常常抛弃严肃的阵势，点到为止，有种不失大雅而成熟可靠的分寸拿捏。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Viva Forever 永永远远，来自 Spice Girls。

0: 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

0: 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 听见风，

0: 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筋，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中午时段到了，车友们可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稍后再继续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触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触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

0: 对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林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林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

0: 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6: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泰州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受到施工栈道以及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景点再见。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3: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2: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3: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2: 有这么一说呢？
3: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2: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3: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2: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3: 哎，干杯。
4: 吃烧烤想省钱，就上淮海购物优。6月6号起，苏超赶烤日来袭，微信搜索淮海购物优小程序，点击我要领券，200元通用满减消费券限量抢，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物优。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9: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7:00。
8: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11。

0: 03-70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8789-3456。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青沪高速泰州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苏东大桥段双向的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受到施工栈道以及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景点再见。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谭咏麟《卡拉永远 OK》。对于很多歌手来说，一首成名曲足够吃一辈子，但谭校长从出道以来就没停下对音乐的追求，早已功成名就的他却依然执着在音乐的道路上，他的歌单依然不停更新。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同行，一路欢歌笑语伴你安全到家。梁咏琪 Spaghetti

梁咏琪 Spaghetti。 当一切从音乐盒的铃声中苏醒过来，欢快的 Spaghetti 拉开了98年胆小鬼专辑的序幕。 Spaghetti 是一种意面的类型，这首歌借着周围热闹的场景，描绘着邻家少女孤单的感情世界，盼望有人来一起分享意大利面，分享美好的生活。 Gigi 青涩的笑容，略带一点俏皮的歌声，唱出了当时不少少女的心声。驾车的你，尽情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之旅吧。我是小曼，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美人鱼来自林俊杰。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飞机场的十点半，来自陶喆。陶喆慵懒地唱着，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我给你的越多你却越想要躲。也许爱情真的需要适度，太过浓烈的爱反而会让对方窒息。爱情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需要空间，需要理解，而我们身在其中却没有意识到。亲爱的车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一大波经典歌曲即将来袭，陪您开开心心回家去。不得不爱，来自潘玮柏、弦子。

不得不爱，来自潘玮柏、弦子。当你唱出天天都需要你爱，他能很自觉地接上下半句，我的心思由你猜，这样的默契真的叫人无话可说。其实也见证着这首歌曲当年是多么的流行。我是小曼，为您播放那些传唱许久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成为您回家路上的最佳伴侣。 Going Home 回家，来自 Sophie Zamani。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3: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怎么还不下班呀？
2: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4: 来，我背你过去。
2: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5: 吃饭一个 APP， 打车一个 APP， 景区住宿又一个 APP， 出去玩太累了。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一个就够。微信搜索淮海购无忧小程序，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

0: 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2: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救援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4: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这是小柯，遥望。当小柯的遥望旋律响起，那些被时光尘封的记忆仿佛突然苏醒。青春里的爱情总是带着遗憾的滤镜，就像歌里唱的，我们曾被爱紧紧锁起，却终究无法相守。那些相遇的街角，相爱的瞬间，如今只剩人来人往，唯有心底的感伤依旧年少。或许正是这些不完美的故事，才让青春如此刻骨铭心。我是小曼，在这里等您一起开启经典歌曲之旅。来自吴克群、王心凌，娜娜。

吴克群、王心凌，那那那。情侣间的吐槽从来都是爱的暗号，男生说女生少根筋，却记得他每次生气的原因，

女生嫌男生碎碎念，却知道那些唠叨全是担心。原来真正的亲近，就是敢把最真实的小缺点摊在对方面前，也知道对方不会因为这些小毛病就减少半分喜欢。徐州交通广播，我们为您准备了满满一箩筐的经典歌曲，让您在路上的心情大好。第三天来自谢雨欣。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这是一首非常温暖也非常有感染力的歌，我觉得这种感觉是来自于鲜活的音调和轻盈的节奏，而且还带着鲜明的都市色彩。听这首歌踏歌而行，就像是踏着城市的节拍。快乐老家，来自陈明，我是小曼。晚高峰时刻，让我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陪伴您轻松驶向家的方向。继续 Daddy Cool 老爹真酷，来自 Bonnie M。

Daddy Cool， 老爹真酷，来自 Bonnie M。 80年代 disco 风潮的代表作，将我们带回到了那个闪亮的时代。就喜欢这种有节奏的歌，让人仿佛身在舞池，随着音乐快乐摇摆。一首经典的歌曲，就像一位老朋友，总能带给我们温暖和安慰。人生如梦，来自巫启贤。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8: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8: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懂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懂你，懂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受到施工栈道以及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郑钧《赤裸裸》，这是摇滚歌手郑钧的开山之作，大胆直白的歌词让男女之间的爱无处躲藏。郑钧痞气的声音也为这首歌增色不少，也许这就是摇滚的力量，不深情不含蓄，爱一个人就是让他感受到全部。我是小曼，在徐州交通广播等您一起分享这份轻松和愉悦。经典歌曲已就绪，只等您来听。催眠来自王菲。

0: 太阳上山，太阳下山，像是在诉说着时光的流逝，而我们在这流逝的时光里经历着爱情的起伏，生活的琐碎，一切都在王菲的歌声里变得那么清晰又那么遥远。催眠来自王菲，让音乐的力量驱散一天的忙碌与疲惫。相依为命来自陈小春。
1: 旁人在当初终于只有你共我。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Lemon Tree， 来自苏慧伦。这首歌是德国乐团 Fools Garden 的畅销单曲，被苏慧伦唱出了别样的青春神采。苏慧伦凭借这首单曲成功突破玉女形象，音乐风格也变得更加活泼多元。我是小曼，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 Pretty Woman， 风月俏佳人，来自 Roy Orbison。

Pretty Woman 风月俏佳人，来自 Roy Orbison。 1990年茱莉亚·罗伯茨和理查·基尔共同出演卖座电影 Pretty Woman， 曾选用这首1964年的老歌作为主题曲。风月俏佳人的浪漫爱情故事让这首歌被更多人熟知，成为浪漫爱情的象征。我是小曼，我们用经典的歌曲为您的回家之路增添一份别样的色彩。 True Love 来自蔡健雅。

1033，实时路况。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

0: 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摇好友赢大奖，华为手机 Mate 80大疆 Pocket 4全员购物卡扫地机盲盒视频会员饮品拉新来上榜，上榜有福利，福利拿到爽。现在就打开微信小程序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无忧。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4: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曾经有一位姑娘在白桦林下默默地注视着自己的爱人随军队远去，她在白桦树上刻上她和爱人的名字，望眼欲穿，等待爱人凯旋。最后军队胜利了，爱人却没有回来。这样一个凄美的故事被朴树诗意的演绎表现得淋漓尽致。白桦林来自朴树，我是小曼，您的音乐导航员，带您穿梭于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张艾嘉，忙与忙。

这是张艾嘉，忙与忙。李宗盛的创作洒脱直白，字里行间满是生活画面，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人们面对理想与现实激烈冲突时的身心疲惫。张艾嘉的歌声其实不是那么专业，没有太多技巧，但反而增添了歌曲的真实感。我是小曼，带您一起感受经典歌曲的魅力。徐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回家路充满歌声和欢笑。许巍，蓝莲花。没有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头的年纪。爱的初体验来自张震岳。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用经典歌曲为您的路上时光加点料，让您一路畅享好心情。卓文萱、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

东方的梁山伯和西方的朱丽叶虽然都是悲剧爱情式的人物，但他们在这首歌曲里相遇相知，爱需要信念，要爱就要勇敢追求。梁山伯与朱丽叶，来自卓文萱、曹格。我是小曼，让我们一起在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徜徉，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放松。 If you come to me, 来到我身边，来自 Atomic Kitten。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9: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9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0: 宁波奉化，六水一山三分田，毗邻东海，山野平畴皆备。

0: 刚刚立春，养殖户林瑞国便开船出海，这是牡蛎最为肥美的时节。
1: 打就出来了，打就出。啊，这我压了50亩，若今日故冲进来再好，就这个地界。
0: 最好的食材不能坐等缘分，需要亲手来争取。丰收时节，林亚霞来到海边收购牡蛎，它是制作海鲜米豆腐最重要的配菜。
2: 今年的这个牡蛎看起来蛮大的嘛。
1: 啊，今年很好的。
2: 很好的啊、
1: 哦。我挑一只给你可以尝。
2: 哎，好的。什么价格啊？
0: 挑选牡蛎不仅个头要大，还要一面稍平一面凸起。奉化淳湖街道依山面海，良田肥沃，渔港渔船和农田相依相存，稻作文化和渔业文化的交汇造就了这里独特的饮食传统。为庆祝一年丰收，一种集山珍海味稻米为一体的小吃应运而生，这便是海鲜米豆腐。米豆腐不是豆腐，借其名取其形而已，实际上完全用米做成。
2: 预定了有几家客户了？要这次要做多少？
3: 这次有家现在做个700人。
0: 米豆腐的制作需要付出辛劳，因而会做的人越来越少。林亚霞不是一个怕麻烦的人，她和家人共同经营着一家食品作坊，十多年来坚持手工制作。奉化淳湖一带制作米豆腐大多来自家族的传承，林亚霞的手艺学自母亲，到她这里已是第三代。能够成为米豆腐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是林亚霞最有面子的事。每到初春，米豆腐订单便增多。制作米豆腐要用鲜米，这种米粘性较小，米质较脆。
2: 这个米呢是浸泡了2个小时以上，因为我们这个雪米有点严谨，颗粒要偏大一点，然后呢这个米粒有点长方形的，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将米与水按1:2的比例加水磨细，米浆呈现出细腻润滑的色泽。为了防止米浆沉淀形成团，需要不停搅拌并加入热水，
2: 一点一点的加进去，加得太快的话它这个东西会成团的。
0: 等米浆滴落不断，吸稠度就正好合适，可以放入锅中煮。过去的淳湖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米豆腐，随着人们日益富裕，当地多数家庭已拆除了制作米豆腐少不了的柴灶。如今为数不多的柴灶保留着曾经那原汁原味的米香。
2: 现在越来越重了，我都快搅不动了。
0: 林亚霞的哥哥林亚勇担起了这一重任，米糊变得晶莹透明，锅底升起一股淡淡的香味，这是锅巴的香味。
3: 要1个小时，搅到这个筷子啊，就是插进去不会垫筷子了就好了。
0: 整个过程要不停的搅拌，否则容易粘锅。米浆熬煮最考量制作者的功力，熬制的米浆起锅早了，米豆腐不能成型；起锅太晚，米豆腐太老太硬，口感不好。火候和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时间一久，米豆腐的质地会迅速变硬，人们会把做好的米豆腐像年糕一样浸在水里，随吃随取。 旧时，几乎每个淳湖家庭在春节前都会制作一锅米豆腐，作为春节家宴必备的美食。现如今，时时都能吃到这种美味。米豆腐外表似年糕，口感却完全不一样。年糕用的是糯米，软糯弹牙，而米豆腐因为用了鲜米，更为细腻爽滑。米豆腐本身除了大米的清香，其实没什么味道，所以制作海鲜米豆腐，汤头很重要。老母鸡与料酒、精盐同时放入锅内，用慢火焖煮，约三小时，直到肉味融入汤中。
2: 然后我再加点鸡汤，再加点白开水，开大火，
0: 炒出肉香后加入鸡汤，焖十分钟，就可以将鸡蛋丝、鸡肉丝、牡蛎以及各类调料加入其中，三分钟后就可以出锅了。
2: 这个味道就是有稻谷的米的香味，还有那个鸡汤的香味，还有那个牡蛎的海鲜的美味。
0: 海味、稻谷、家禽，三种风味汇聚一体，口感也得到了升华。饱含风味，也饱含辛劳，一家人围坐品尝米豆腐，一同享受春天的喜悦。
2: 这个米豆腐好吃吗？
4: 好吃，汤特别鲜，牡蛎也很鲜，还有鸡丝也很鲜。
2: 因为这个季节牡蛎是最肥美的时候，所以这个我们加了鸡汤，那应该这个味道是更加鲜美了。
0: 初春庆丰收，对于宁波人意义重大，蕴藏着人们对那座山、那片水、那块田的情感寄托。人们将美好的祝愿寄托在这碗米豆腐中，品尝丰收的喜悦，祝愿来年五谷丰登。春节过后最重要的节日是元宵节，但是不同于其他地区，宁海人却要过正月十四，这天被称为十四夜。当地家家一定要做汤包、吃汤包。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小小的汤包居然像极了古人外出时背的包袱，别出心裁的美食承载着特殊的心意。宁海县湖头村的村民常常会走进祠堂听越剧。宁海有着中国古戏台文化之乡的美誉，斗瓦飞檐，琉璃璀璨，琼龙的藻井古色古香。这座古戏台的修复者是葛昭龙。湖头村拥有众多能工巧匠，他们以修复古建筑为生。
5: 我们宁海呢是一个越剧的那个越剧之乡，我们从小嘛就是在每个村里面都有一个祠堂，祠堂里面都有一个古戏台。
0: 葛昭龙组建了一支古建筑修缮队，他的妻子葛秀凤名字里带有凤，两人形成龙凤组合，一主外一主内。过完十四，葛昭龙就得外出，葛秀凤要在这一天准备好汤包，一家人吃汤包是村里的传统。宁海人认为正月十四之后春节就过完了，要么出外谋生，要么下地种田，所以有了吃完汤包牛压田的说法。
6: 这十四一过，今年元宵一过，都出门赚钱去，都男人都不在家，都是赚钱。 说女人嘛就在家里了，现在嘛女人嘛也上班的也挺多的。
0: 擀面考验着一名主妇的手艺，手艺巧的可以擀成完美的圆形，在阳光下面皮均匀透亮，一分为四，薄薄的汤包皮就做好了。
6: 正月十四的时候，我们家里客人多嘛，等着人吃很多，不是啊，就是快一点的，就是蒸下薄一点就筋快一点，一下子筋了就端上来就可以吃，开锅就可以吃。那体温过了呗，切汤包，方便都是。
0: 制作汤包往往几家一起合作，通常为同村的妇女。十多种馅料都要切成细丁，伴随整齐划一的节奏，小院里演奏出大小统一、声音清脆的乐章。这需要一双经久训练的灵巧之手。笋丁、韭菜、芥菜、雪里红、豆芽、香干、花生都可以成为馅料。旧时，人们将过年吃剩下的食材全部做成馅料，预示年已经过去。现如今，众多食材可以自由搭配。不同于馄饨的生馅，宁海汤包用熟馅，先炒肉，待熬出油后再放入蔬菜和调料，加入的菜越来越多，各色滋味兼容并包，香软倍增。
6: 就是要吃就是十四夜，要睡那个冬至夜，就是睡觉最长的时间是冬至嘛，就是吃最好的就美食就是十四嘛。
0: 面皮如花瓣一般柔软鲜嫩，一叠一卷，手指轻捻，金元宝般的汤包立即成型，像极了过去外出时的包裹。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3: 这是我婆婆，啊，这是大姐，这是小妹，这是我们一家人，都一起吃。过年前一天，一直到元宵节结束，都住在我们老家。
0: 一年又一年，从婆婆到儿媳再到下一代，祖辈的手艺代代相传。
3: 我妈妈这个汤包包的好呢，
4: 给你切一下。
3: 这都是婆婆教我的。
4: 我们教的好，我们包的好，还好是她包的好。
3: 又来，就我把它倒汤包。
0: 汤包可煮可蒸，宁海人大多喜欢将汤包一笼一笼蒸熟，蘸着调料吃。汤包无汤，像蒸蟹一样将美味全部锁定，剩下的便只待笼屉内水火相济的造化之功。正月十四的风葫芦，大红灯笼排排挂，焕然一新锦囊
5: 化。老年秀呢？
6: 给你搓一个吧，他听不见你。
5: 啊，这有什么呀？
6: 给你搓一个吧。
3: 喂，汤包来了，汤包。美味的汤包啊、哦。
0: 蒸熟后，趁热小心夹出，仔细端详，一只只元宝晶莹剔透，香味扑鼻。从外面透视到里面的馅料，绿的绿，红的红，咬一口，各种食物的味道一层层的袭来。将要出门的男人们吃着热腾腾的小包袱，吃的是开心，吃的是心意。汤包暗含着出门在外谋生计的人平安顺利的寓意。过了正月十四，葛昭龙就要

0: 出工作，修复一个构件，复原一处风貌。无论多辛苦，家的味道就像初春的暖炉，温暖贴身，虽远却贴心。春天里的宁波小吃往往被赋予众多含义，宁海人吃汤包是保平安，而余姚人吃粮弄大糕却是分享喜悦。产自粮弄镇的大糕源自旧时端午时的一种美食，如今虽然随时可食，但其中的含义已家喻户晓。粮弄镇在雷雨之后的云蒸雾绕中若隐若现，古色古香的江南小镇依然保持着传统风俗。粮弄镇有一条远近闻名的大糕一条街，50多家大糕店让大糕在当地的地位不言而喻。来粮弄，大糕是必尝的美食。粮弄大糕传承有300多年，其外形方正，雪白的大糕印有吉祥如意、福禄寿喜等字样，红白分明，色彩鲜艳，尝一口软而糯，甜而松。
1: 它这个芝麻吧特别的细，然后外面的糯米特别的糯。
2: 哦，这个豆沙就磨得也很细，然后咬起来口感很好。
0: 梅雨波新婚不久，和妻子回岳父家，必带的礼物是粮弄大糕。
3: 爸，我那天不能送多高那个。
0: 过去每年端午，订婚未娶的男子都要担着大量的大糕前往岳父家，分发给左邻右舍，既有同喜之意，也是名花有主的宣誓。现如今，大糕成了粮弄人走亲访友的必备。
4: 要不要捆一下？
1: 好呀好呀，帮我包一下，谢谢。
0: 梅雨波的父亲梅百乔经营着一家大糕店，他也是粮弄大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每天店里的生意十分红火。
4: 现在要吃红的嘞？
5: 吃红的吧，拿一块。
4: 好吧，还是要富还是要乐？
6: 有四个口味可以买，有四个不同的规格可以招。对，
0: 原味是最经典的口味，馅料的主角是豆沙，选用上好的豇豆，胀水性好，看起来剔透，吃起来油润，磨成粉后和白糖混合，就成为粮弄大糕的馅料。制作大糕选料是关键，凭借20多年的经验，梅百乔掌握了看一眼就能分辨大米品种的诀窍。
4: 这是我们当地的枣米，对吧？
7: 啊，对对对，
4: 上半年的嘛，哦。
7: 啊，上半年。
4: 嗯，这个就是杂交到了。
7: 啊，杂交到下半年的。啊，对对。
0: 10多种米，梅百乔能准确掌握它们的品种和质量。制作大糕，需将2种大米按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然后进行浸泡。
4: 豌豆米，一个呢叫糯米，糯米呢是要圆糯。你一定要混到很均匀、很均匀位置。
0: 米的浸泡非常有讲究，时间过短，湿度更大，吃起来绵口。没浸透，磨成粉后会烧干，最终大糕口味也会偏硬。冬季加水晾晒半小时最为适宜，浸泡后的米粒变得晶莹透亮、圆润饱满。
4: 冬天有冬天的浸法，但是浸法不同，所以我们就掌握了这个1年4个节气的那个气候和气温，所以我们泡出来的米点加有一点不同。
0: 经过研磨，米粉细腻如砂。粮弄大糕最出彩的不仅是它的口感，还在于文字的喜庆。

0: 给大糕印上文字，就要用到一种专门定制的印版模子。徐月良做雕刻已经有50多年，梁弄大糕一条街上的木雕大多出自他手，躬身雕镂的师傅刀法娴熟，纹路清晰，深度统一，才能更好地适用于制作大糕。要深度统一，手眼的配合和精准必须一气呵成。一块板子需要大半天方能制作完成，
1: 这个刀法要平整，要光滑，那大糕印出去的时候肯定清楚明亮。
0: 徐月良是看着梅百乔长大的，因大糕结识，二人也成了忘年交。
2: 是很小很小就认识他，他是10多岁就开始做这个行了。
1: 刀的本质就是要这个，要深一点，要上千块了，几百块就值钱多了。
0: 一切准备就绪，梅百乔把拌好的米粉用筛子筛到大糕框里，
2: 筛下去了，那个粉细脆一点，滋润一点，好吃一点。把它滑平，滑平了以后呢，就雕孔。
0: 豆馅儿均匀放入框内，轻轻晃动，所有馅料均匀填满方孔。
2: 再用一层薄薄的盖粉，把它盖一层，盖好以后，那把它滑平，滑平以后呢，还要敲个硬桩。
0: 在刻有吉祥如意的印版模子上铺一层米粉，用工具轻轻刮平。轻轻敲打，印有吉祥字样的米粉完全落下。福禄寿喜，吉祥如意，恭喜发财是传统的字样。现如今，一些具有新意的字样也大量出现。将大糕切成大小一致的方块，就可以放入蒸柜。10分钟后，大糕散发着香气，甜糯诱人。
2: 这个盖粉要给的稍微薄一点，不要给的太厚，给的太厚了就它难看了，做的再好也没用。
0: 梅百乔从1992年开始做大糕，一干就是29年。
2: 现在怎么做啊？
0: 梅百乔的儿子梅雨波大学毕业后，放弃了高薪工作，跟着父亲做梁弄大糕。
2: 我家里挣1万块，我也是自己做老板的。你外面挣10万块钱一年，也是比人家打工去。他所以呢，他想通了，
0: 打工不如自己做老板。梅百乔说服儿子的理由简单朴实，作为梁弄大糕的非遗传承人，梅百乔也希望这门手艺后继有人。从10多年前的几家到如今的50多家，整个梁弄镇大糕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小吃。游客一到，既愿意品尝那一口甜，又乐于分享那一份喜。传承有了动力，行业日渐红火。
1: 好家伙，我杀了你。
0: 中国人的餐桌讲求热闹和喜庆，尤其在春天，食物所扮演的角色超出了它本身的价值。对丰收的渴望，对亲人的关爱，对喜庆的分享，融进殷实而实的小吃里，用食物本身的寓意传达着对生活的美好祝愿。
3: 哎，张老师，
4: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4: 您说，
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4: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排队
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4: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4: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4: 那你说说看。
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4: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3: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4: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3: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4: 我怎么没发现呢？
3: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4: 没错，
3: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4: 哎，还是守规矩好。
3: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4: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4: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5: 吃烧烤想省钱，就上淮海购物优。六月六号起，苏超赶考日来袭，微信搜索淮海购物优小程序，点击我要领券，200元通用满减消费券限量抢，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物优。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9: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0: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7: 欢迎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浙江省杭州市以东南名郡著称，是一座被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誉为人间天堂的江南古都，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重要的风景旅游城市，以及呢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焦点。这里既有水墨画般的自然风光，也有千年积淀的人文底蕴，每一步的深度探访都是诗意的邂逅。
12: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徜徉在人文艺术的海洋，回味一段她走访杭州的美好记忆吧。
13: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我呢是用了4天的时间，深深的沉醉在杭州的好风光里。在第一天呢，我是走进了萧山文苑，哇，这里可以感受到山江汇流的那个壮阔。哇，那三江是指呢钱塘江、富春江还有浦阳江。在逛完文苑老街之后呢，哦，接下来呢就去逛了杭州滨江樱花大道。哇，这里呢是每年的3月下旬到4月上旬，哦，这里是樱花会开满哦，这是一非常长的樱花。

樱花大道被誉为杭州最美的樱花跑道，因为它没有景区的围墙和门票，完全是开放式的，依偎在江边，哇，是专属于杭州市民与游客的春日会客厅。如果大家春天有来到杭州，可以来这边赴一场春日限定的浪漫哦。接下来呢，我就来到了全山石艺术中心呢，来观赏。然后全山石艺术中心呢，它是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西湖区，哇，在这边离地铁也不远，它有地铁六号线到浙江文化中心站，这边也可以来到，那全山石艺术中心呢，它的建筑是以白色方正大气的一个建筑体为主，哇，开合有致了。那展馆呢，坐落在绿意盎然的园林中，哇，与欧洲的经典的雕塑的一些，它园中有放一些欧洲经典的雕塑，哇，真的是相映成趣，颇有典雅的文化氛围。那全山石艺术中心是一家以系统收藏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的欧洲油画原作的艺术机构哦，馆藏有百余件的西方艺术大师的真迹，那有涵盖了科罗、卢梭、雷诺瓦等重要作家的作品。那这些有时候这些展览呢会免费向公众来开放。那我还特地查了一下全山石先生的一个介绍，原来全山石先生是宁波籍的一个著名的油画家，也是中国当代油画艺术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哦。他曾经到苏联列兵美术学院学习油画，师从呢梅尔尼科夫。那他的代表作有《英勇不屈》《塔吉克姑娘》，还有《维吾尔族百岁老人》《买买提》等，还出版了《全山石油画集》等等。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那它这边就是有融合了西方的油画的技法与中国传统的审美，它有借鉴如敦煌的壁画的线条，中国画的写意精神，然后还有强调了油画本体语言，主张油画应该体现民族精神与时代情感。哇，这是我第三次来到全三十艺术中心，哇，这是一个小众的一个宝藏美术馆，真的是可以看到诸多西方大师如巴比松画派的一些原作。那这里展出有油画、素描、雕塑，哇，都是免费的哦。哇，真的很大，艺术爱好者不用出国就能欣赏到经典的油画的一个原作。那此次我还欣赏到全三十先生的一个作品，作为中国油画画家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呢也深受国内外的艺术界的赞誉。他画的新疆的风景还有人物的创作，是一个坚持生活的一个美学理念，将客观自然的一个对象转换为融入主观的一个情绪和色彩的一个艺术。如果你也是一个艺术的爱好者，可以来到全三十艺术中心来参观哦。那如果说全三十艺术中心是享用精神大餐，那么来杭州也要享受美味哦。那逛完了全三十艺术中心之后呢，我就来到了位于吴山广场河坊街附近的吴山面馆，这一家呢是藏在景区交界处一个地道的一个老面馆。它不同于网红的面馆，它是凭着十几年的老味道，是一直很多游客还有本地人打卡的一个热门面馆哦。然后它自己主打了片儿川还有爆扇饭川等经典的杭帮面，那口味偏是浓油赤酱的一个咸味，然后呢面条非常的筋道哦。我每次有来杭州吴山广场或河坊街这边，我都会看到这家面馆排的人多得不得了。那我特地有在晚饭点之前呢提前过来，哇就有空位了，太好了。然后店面虽然不淡，但是清爽敞亮，装修是老式的格式，没有多余的华丽的装饰，然后有透露出一种老杭州的一个环境。

小吃不带汤的呢，就选拌川。那浇稠呢，它有雪菜、笋子、韭黄，还有搭配鲜肉，哇，这都是新鲜的食材，然后是现炒，哇，现炒，然后香气非常扑鼻，然后它的汤，如果是汤的话，它汤汁浓厚，不油腻，鲜的是恰到好处。那你吃那一口面，再喝一口汤，真的是暖到胃里，哇，真的是不愧是老杭州的那个心头的一个经典片儿川，还有拌川，就是这里的特色。店里呢还有腰花拌川、爆鳝面，还有排骨面、猪肝面，都是很受欢迎的。每一口浇头呢，都是分量非常扎实，用料十足，色香味俱全。配面的浇头呢，都是现炒，高峰期呢，这边就真的要排队，所以建议一定要错峰前往。那避免呢等待过久，店内呢是有提供免费续的猪油渣渣，哇，可以自取诶，真的要试试看。尤其那个猪油渣渣，真的吃起来香酥不腻哦，搭配面条食用，口感翻倍，真是店铺隐藏的一个惊喜哦。

0: 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 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0: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醒大家，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以及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无法通行，并且关闭了小海常熟开发区竹航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30号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3: 读完好书，听到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告别校园，步入社会，年轻人要怎么样才能够找到理想的职业方向？社会压力增大，公司组织结构调整，人到中年面临着失业危机，职场的老手遭遇职业的转型困境，我们究竟要何去何从？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读这本书《不上班咖啡馆》，来听一听作者对于当我们遭遇种种职场困境的时候他的建议。这本书是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古典呢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职业规划师。那么一本职场的指南给上班族提建议的，为什么叫不上班咖啡馆？来，我们问一问作者。
14: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啊！不上班咖啡馆其实来自一句话，叫做下班后才是打工人的觉醒时刻哈。这是这本书的主人公胖子经常讲的一句话。他讲的什么故事呢？他就说啊，下班以后有四个打工人进入了一个下班后的打工人才能看见的咖啡馆，这里面解决了四个很关键的问题。第一个呢是个人定位的问题啊，第二个呢是工作生活平衡的问题，第三个很关心的升职加薪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第二曲线的问题。 你看，为什么叫下班后才是打工人的决心时刻？我们中国人这老话呀，叫做只缘身在此山中。就你想想看，就是一个人，你每天坐在工位里面，对吧？前面是 SOP 同事，上面是领导啊，就你很难静下来想说，哎，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三五年会更好吗？我有核心竞争力吗？所以心理咨询师给了每个人解这个方法的方式，就是你需要一个另外的空间去复盘你的职业生涯。这本书讲的这个其实就是有一个生涯规划师帮助你创造一个空间去思考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觉得不上班咖啡馆这本书呢，我自己给它有三个定义啊。那第一个定义是什么呢？就它是一个职场人的必读书。因为你想啊，进入职业要定位，进了以后要升职加薪，升职加薪以后要工作生活平衡，工作生活平衡以后你要找第二曲线，就是每个人都会经历这四个阶段。那这本书呢，就用四个故事讲述了四个迷茫的小镇青年啊，失去价值在家里面的全职妈妈，和一个这个面临被裁员的35岁程序员，和一个大厂的运营，他们该如何重新找到职业出路的过程。第二个呢，我的书后面还有一个小朋友的名字哈，就在这儿。他是我请了一个初一的学生，我要求他把我的原稿里面所有他读不懂的词儿给我圈出来，我一个一个把它改到他能读懂。所以这是一本初中生都能读明白的职场书。那第三个呢，就是他其实也是一个，我理解啊，是一个如果你去从事职业生涯，或者你是 HR 讲师的话，它是一个工具书。因为在每个几页呢，我都会把所有的专业内容哈、啊、全部列出来，做成一张工具卡，就在这儿哈、啊。在这儿，那这本书里面有12张工具卡，它涉及了整个职业生涯里面最关键的12个工具。
15: 好，感谢古典先生。这本书呢，它是围绕一座咖啡馆，四个人的职业生涯要经历的阶段和场景来展开故事的。咱们就一个一个阶段的来看一看书中给了怎样的建议。首先啊，当我们离开学校走入职场，先就业重要呢，还是慢慢的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再就业更好？来，我们问一问。
14: 如果是往年呢，我的说法一般是人各有志。啊，今年我真是，想劝所有的还在等待和犹豫的人，尽可能先上车，再找位置。为什么？第一个我们都知道哈，就经济压力很大，所以很多企业家们真相，他们只招社招的人，不招应届生会比较难。那第二是什么呢？就前面几届大学生呢，因为各种原因，他也积压着，并没有完全完成就业。所以再有一个就是 AI 加入了职场，这是让职场变得越来越快哈。这正好这本书里面第一个故事啊，就讲了一个小镇青年小明。你看他本来是一个喜欢广告和营销的孩子啊，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就互联网营销起来，广告营销的业务几乎就没有了，广告公司没有饭吃了。但是他也可以慢慢的根据自己的特长优势和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最终转型到了新能源汽车的营销岗。所以其实每个人你先上车，慢慢的理解自己的能力，理解自己的优势，然后慢慢的挪到自己适合的位置上去。
15: 好，那如果我们找到工作了，接下来就来到下一个阶段。工作了几年，一些人就会遇到新问题，比如说很多人会遇到升职的问题，职业瓶颈的问题，想转行，可是自己又没有其他行业的技能和经验的问题，此时他该怎么办呢？
14: 我觉得这是一个职场人经常出现的思维悖论啊，就是没经验就转不了行，对吧？转不了行又没经验，这个人就被卡死了啊。其实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什么呢？叫隔行如隔山，我觉得是错的啊。这在过去的那种每个单独有手艺的时代是好的，但是今天呢，这个社会化大分工中间，其实每个行业都有很多通用的能力。你看啊，每一个岗位啊都有很多不同的知识、技能和才干。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是写作的，那么我可能会有专业的生涯知识、职业规划的知识，但是哈，你看我也有很多沟通啊、说服啊、表达呀，对吧？做 PPT 啊，然后等等哈，这个营销啊，这一系列工作是完全可以迁移到其他岗上去的。那再比如说才干啊，这个人比如说要

0: 亲和力，有幽默感，做事情有韧性，这个有词有计划性，这些东西呢又也是可以完全迁移的。所以其实所谓的转行，只是转了你的知识啊，重新学一学，但是才干和技能包括资源都可以完全的迁移过去。今天隔行不再隔山，你可以把过去的经验重新像乐高一样拆开再组合，就变成一个新计划。行业、企业、职业三个坐标，咱们每次只换一个，在原公司原行业换成职位，然后呢在职位稳定以后呢，学了技能再换到新的行业，就会没有那么远了。因为我们经常会讲说生命是旷野，其实职业呀是网格，它既不会像生命那么的狂野，但是有规律，一步步移，每个人很容易到的。
1: 再往后走，时间来到了三四十岁，这个职场的至暗年纪，上有老下有小，不敢生病，不敢辞职。可是如果突然遭遇裁员，咱们又该怎么来应对？有办法吗？
0: 其实啊，35岁危机啊，在30岁就已经开始酝酿了，只是你没有识别它。但是呢，我觉得呀，职业可能危机也是转机。比如说在这本书里面的第三个故事主人公王鹏，他就因为是个程序员要失业，所以慢慢的选择了做管理，管理加技术的就业岗就比技术大了很多。而另外一个姑娘呢叫天蓝，她成了一个很喜欢的自由职业者，当然她也面临上了很多困境。所以我觉得你看，重要的不是裁员，因为裁员只能证明你这家公司不行，恐怖的是你不行。所以这本书里面呢还讲了职业的六条出路啊。第一个是先做管理，我说过管理会让你更灵活。第二个是做专业，让你单位时间更值钱。第三个呢就是转型和转岗，比如说去到公司里更有价值的岗位，或者是去到更有趋势的行业啊，比如说销售，房地产销售就转型到了比如新能源啊这些领域。好，第四条呢是平衡，因为可能因为过去的职业呀透支了太多，重新配置一下自己的家庭角色的比例，财务的目标都会让你过得更好。就有时候我们不能够增效，但是我们可以降本嘛。那第五个呢，其实就是做一个副业，做一个自由职业。最后啊，就是创业。但是这段时间，如果没有特别好的创业机会，我觉得你还要好，不要随便的创业。所以每个人都有六条出路啊。这里面的天蓝啊，第四个故事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他原来在大厂做运营，别人都跟他讲说，哎，只要你出来单干，我肯定买你的课程。那他真的出来的时候，你发现没人理他了。他也开始重新的思考自己怎么样从过去的经历里面找到自己的人生闪光点。这本书里面啊，胖子给了天蓝三张觉醒卡啊，就是每本书里面都会有工具卡，给了三张工具卡，帮助他度过了这个难关。
1: 好的，谢谢古典先生的建议和解答。其实啊，就像书里所说的一样，真正的自由是面对选择忠于自己，面对未知勇敢行动。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职场中找到自己的出路，实现自己的价值。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如果您去现场听过交响乐的话，可能会对乐团里边的提琴家族产生印象。小提琴的悠扬，中提琴的厚实，大提琴的低沉，哎呀，声音流淌而出啊，让人如痴如醉。但是如果有人跟您说，让这些提琴发出美妙琴音的不是音乐家们的妙手，而是物理，您能理解吗？在这本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优雅的物理》当中，就从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儿解读出了物理的奥妙之处，而且让我们感受到了物理的优雅。首先是物理在音乐艺术中展现他们的优雅。为了搞清楚琴呢这个弓子的奥秘，咱们先来看一下音符是如何产生的。书里写了，当拨动吉他的琴弦时，弦会震动发出声音， 而弓弦乐器在琴弦和琴弓之间

建立了丰富的多的连接。音符就是琴弦和琴弓接触点上微微的震动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琴的那个弓子就是乐师手臂的延伸。既然呢它作为我们手臂的延伸，那您想这个琴弓的设计啊，它也是不断的在进步和优化。其实啊，咱们现在看到的小提琴，它的琴弓还是19世纪的外形，而在19世纪以前呢，琴弓不长现在这样。16世纪的时候呢，意大利的乐器演奏家他们用的琴弓是凸形的，真的就像一个弓似的啊，很弯。那么现在呢，凹形的木质弓杆更能贴近弓毛，弓毛的张力则得以让弓杆可以做得更细长，更加的轻盈吧，也更方便，让乐师们可以真正做到如臂使指。琴弓震动发出的美妙音符，就是物理在音乐领域的优雅体现。除了在音乐里边有物理知识，这个杂技表演当中啊，也离不开物理。您看咱们中文里有个词儿叫如履薄冰，说这人走到冰面上战战兢兢的状态，这种状态说法语叫做在鸡蛋上行走，一不留神咔嚓鸡蛋就碎了。但是这本书里就通过实验告诉我们，站在鸡蛋上行走完全可以不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也可以从容不迫，也可以优雅。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在物理学家的眼中啊，鸡蛋它这个椭圆形啊有个很优雅的外形，拱形外壳会把压力分散到整个鸡蛋壳上。目前的记录是一个鸡蛋可以承受100千克的重量，您可以回家试一试啊，有没有可能您把这鸡蛋光拿手就给它捏碎了，其实有相当的难度。或者呢，您也可以试试拿两个鸡蛋盒，两个放在平地上，把脚缓慢地平放在鸡蛋之上，估计您站在鸡蛋上的时候家人就担心，哎呀你别把这鸡蛋踩碎了，我还得擦地。没有这样的尴尬跟难堪啊，有物理学的知识跟原理支撑着您，您一定可以站在这12个鸡蛋上。所以您看，别人觉得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其实有了物理的支持，我们就可以进行优雅的表演艺术。最后呢，优雅的物理这本书里也介绍了很多世界闻名的地标性建筑，让我们在欣赏世界著名建筑的同时，感受到在这个建筑设计当中，哦，它也有物理。您比如说埃菲尔铁塔，埃菲尔铁塔最早19世纪呢，当时有人觉得这个很丑陋。您想想啊，300多米高的一个铁骨架，为什么当时没有人说把它上面铺满呢？因为当时的设计师埃菲尔不光是个优秀的建筑师，更是空气动力学的专家。埃菲尔本人就解释说，这么高的一个塔呀，这种高度的情况下，风是建筑物的首要敌人。埃菲尔铁塔的外观正是最大程度上能够与风形成对抗，从而保证自己的稳固。正所谓啊，叫高处不胜寒，越高的建筑越需要跟风相抗衡。再比如说，书中介绍了珍珠项链美丽的悬链线，一串珍珠项链，它由于物理学的作用会呈现出一条几何的线条。这个弧线，哎，如果是一个漂亮的女士戴，颈部的线条也很优雅，二者能够完美的结合。那么这种悬链线的设计被广泛应用到铁路啊、缆车索道啊、吊桥啊，很多建筑。您举个例子就知道了，美国有个金门大桥啊，作为世界上曾经最长的吊桥，金门大桥两边塔桥之间的距离1200多米。那么为什么要有这么高的桥塔呢？作者的书中呢就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来解释这个问题。拿一个带把的物体啊，杯子或者水壶，把这个把手穿进1米长的细绳，细绳的两端呢分别系在放倒的椅子的两条腿上。那么拉这个绳，这个时候你要想从地面上把这个东西提起来，用不大的力量就可以，但是随着物体上升，这个绳越蹬越平，这是说咱们老百姓的俗话啊，物理学上讲叫绳子本身趋于水平，拉力则必须得增大，所以如果细绳系在更高处，它就更容易承重。也就是说呢，更高的桥塔可以减少作用在缆绳上的拉力，桥塔越高，支撑桥面的力量就越小。
刚才说的呢是两个国外的地标性建筑，那其实咱们中国呀也有地标性的建筑被收录在这本《优雅的物理》当中。2008年，大伙儿都知道北京奥运会，其中有个场馆水立方很有名气。那么您观察过吗？水立方的外观猛一看起来，哎，一个四方的建筑，好像是很多的泡沫。那么这个泡沫之间出现了120度的角，这个角度不是随便设计的。水立方外部的那个气枕呢，它模拟出的正是最优结构的泡沫，符合物理规律，而且根据物理学家的观测呢，日常生活当中的泡沫结构确实是存在规律的。在这本书里写了，泡沫的每条棱连接三个面，两两之间形成120度角，这个几何规律就是表面张力造成的结果。气泡体积一定的条件下，表面张力会使得泡沫之间的接触面积最小，这种特殊的棱结构也是干泡沫富有弹性的原因。您看这就叫什么呀，内行啊看门道，那个外行看的它都是热闹。哎，地标性的建筑外观在物理学家看来，哦，它果然是优雅的，契合了世界运转的规则跟原理。优雅的物理这本书是四位法国物理学家执笔而成，荣获了法国科学图书奖、法国罗贝瓦尔大众图书奖和法国科学品味奖。他们一共通过35个轻松物理审美课、35个易于操作的趣味小实验、200多幅珍贵的高清美图、肥皂泡、废纸团、生菜叶、碎瓷片，生活当中司空见惯的东西，他们都能给你讲出一些物理学的原理来。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生活本身的魅力。正如《自然物理》杂志对《优雅的物理》这本书的推荐语，推荐语说，物理学关注的并不只是头顶璀璨的群星，还有我们身边看似琐屑实则优雅的日常。作者呢，希望用这本书能带着您呢，打开物理学的大门，感受他们眼中物理的优雅。就像书里的前言所说，优雅的物理的编写源于碎裂流动为主题的大型展览，因此作为科学节和其他科普活动的忠实参与者，我们坚持要在每章最后补充一个带图示的小实验。如果您看完了这本《优雅的物理》，哪怕说，哎，我没记住书里边什么知识点，但是呢，只要用审美的角度来看到这个世界，您就会发现，世界当中的确是处处都有美的脚步。我是段淳，再会。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今晚我们说电影。
6: 2009年的暑期档，一部延续我国香港警匪影片《优良血脉》的影片《窃听风云》是既叫好又叫座，以过亿的票房成绩为华语影坛树立了警匪片的一个新标杆。那么经过2年的精心筹划，2011年的8月18号，《窃听风云》的姊妹片第二部强势上映，再次引发了观影热潮。大家晚上好，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窃听风云》第二部的故事。第二部呢，沿用了第一部的幕后团队，监制尔冬升，导演麦兆辉、庄文强，主演刘青云、古天乐、吴彦祖这一对精良的原班人马，又加入了黄奕、叶璇等女性角色的全新阵容。那么又将会上演怎样的惊心动魄的窃听故事呢？我们一起走进影片《窃听风云》第二部。
2: 电影是午后的一杯咖啡，
7: 电影是午夜的一杯佳酿，
2: 电影是曾经的一份感动，
7: 电影是难忘的一部经典。
5: 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6: 影片一开始，香港知名证券经纪人罗敏生要参加一次和多位富豪共同讨论的地主会，路上呢，他发现自己被跟踪了。为了甩掉跟踪，罗敏生出了车祸，被送到医院后，由黄奕饰演的妻子丽萍正陪在他的身边。罗敏生由刘青云出演。
8: 怎么？
9: 我在办你的车险理赔。
8: 我还没死，讨不了钱吧？
9: 你要是死了，我申请的就是你的遗产。
8: 我宁可你办遗产，也不要看见你这个样子。
9: 好啊，那我就吞掉你的遗产。
8: 哼，那我就拔掉管子，让你去讨遗产。
9: 你别闹，进来。你们是谁？什么事儿？
8: 干什么？
6: 来人是由古天乐饰演的何志强，他示意大家不要说话，之后他的手下开始拿仪器扫描病房。
10: 头儿，没发现。
11: 好的，出去吧。罗先生你好，我是保安科反恐队的何志强，
8: 反恐队，
9: 就是97年前的政治部。
11: 这位是
8: 我太太。
9: 警官，这是我的名片，我是罗先生的代表律师。
11: 好，光律师。
9: 你好。你们反恐队真够辛苦的，现在连交通意外也要管啊。
11: 我们在罗先生的车上找到一个偷听器。
8: 啊？
9: 偷听器？
11: 高性能，军用。我怀疑跟恐怖活动有关。
8: 何警官，搞错了吧？
11: 我也希望我搞错，所以我想问罗先生几个问题，不介意吧？我要录音，可以吗？
9: 好啊，我也要录一下。
11: 没问题。罗先生，请问你今天早上开车去哪里啊？
8: 见客户。
11: 什么客户？
9: 你可以不回答。
11: 10点多已经开始，罗先生你不在公司盯着反而外出，为什么？
8: 我可以不回答。
11: 没问题。罗先生，请问你早上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被跟踪？
8: 没有。
11: 我们在你车里找到的窃听器，它的优点是小，缺点是接收范围只有800到1000米。罗先生，你确定你今天早上开车的时候没有被跟踪？
8: 没有。
11: 我们还在你车里找到一个卫星电话，车祸时你在打电话？
8: 没有。
11: 这个卫星电话平常用来跟什么人联系？
9: 警官，我想你该知道什么叫做商业秘密。
11: 我们检测过偷听器电池，已经用了不止一个月，我相信你的很多秘密已经被人偷听了。罗先生，我知道你们金融界有很多秘密。2008年你的股票行欠银行7000多万，差点没破产，后来崩盘，你反而大赚了几个亿。过了几个月后，香港五大富豪委任你做交易代表，我想其中有不少秘密，很多人都想知道。
9: 警官，你到底想怎么样？
11: 我没想怎么样，我们反恐队感兴趣的是这个用军用偷听器的人，至于你的那些秘密，我想商业罪案调查科会比较感兴趣。不过你放心，反恐队一向是独立部门，只要你帮我找到这个人，我保证你没事。罗先生，那你愿不愿意和反恐队合作？
12: 罗敏生一出院，何志强马上就带手下来检查罗敏生的股票行。
13: 哎，警官，当心，那电话每天交易好几百万呢。哎，这可是我们的风水阵。拜托，拜托。那电视少看一个画面就丢几千，还都没电了，这就损失上亿了，谁赔啊？啊！
12: 此时，罗敏生的办公室里向妻子说了实话：
8: 今天早上我有个重要的电话要接，我有被跟踪，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
9: 我问过一些同行，何警官98年之后就一直在反恐队工作，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执行过什么任务，破过什么案，只知道他太太在李大律师的事务所工作过。
8: 他太太也是律师？
9: 是啊，可是2008年他买了很多股票期货，输了很多钱，他挪用了客户的钱去还债，结果弄到要去坐牢。李大律师说当时是他老公亲自逮捕他的。他本来有机会进高层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只能当个小队长。我在想，如果他们抓到那个窃听的人，又找到一些证据的话，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
8: 他能查到什么？那卫星电话我2个多月没用过了，去年公司装修，电讯公司来做过反窃听，我开会见客户不带手提电话，我回家不谈公事，查什么查？那部法拉利我这个月才开过2次。
9: 其实我们可以走，我们可以离开的。
12: 敲门的是何志强，
11: 罗先生，方便吗？
8: 方便，
11: 谢谢。
12: 原来何志强发现罗敏生办公室对面的大楼有问题。
11: 小海小分，大道中，导师楼，五楼，去看看。
12: 何志强的判断没错，罗敏生办公室对面的大楼确实有问题。他和手下在对面大楼里发现了窃听罗敏生的人，但是呢，没能抓到他。这个神秘的窃听人是谁呢？他就是由吴彦祖饰演的司马念祖。司马念祖的母亲患有老年痴呆症，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原来，司马念祖是来报仇的，而罗敏生就是他报仇的一个入口。晚上，罗敏生被几大富豪叫到了他们打牌的据点，再次参加地主会，并且将自己的处境告诉了身在海外的证券大鳄黄世彤童哥。原来在多年前，罗敏生的好友发哥曾经遭遇股市危机，罗敏生为了救发哥进入了地主会。什么是地主会呢？何志强的老同事是地主会据点所在的酒店经理。这时方中信饰演的酒店经理正在向何志强介绍地主会。
14: 这个牌局已经在这打了30多年了，刚开始是几个金牌股票经纪偶尔吃饭聊天打麻将，73年股灾之后，他们就长包了这个房间，每个星期搞一次聚会。自从老外走了以后，没看见过有新人加入。7年前金融海啸，有个叫司马湘的老经纪做内幕交易被抓了，被地主会革了会籍，罗敏生就开始来玩。姓罗的会籍恐怕也是司马湘让给他的。会所里的老人家告诉我说，73股灾那阵子他们合作赚了很多钱，几个金牌经济联合在一起，都有金主做靠山，全是本地的有钱大户，赚到钱当然合作下去了。我听那些来光顾的股坛新贵说，他们要哪只股票升，就算世界末日那只股票都会升。
12: 罗敏生是地主会中资历最浅的人，他加入地主会后欠了司马湘一个很大的人情。多年之后，司马湘的儿子司马念祖突然出现，并且开始监视罗敏生。司马念祖似乎要揭露地主会的某个黑幕，于是地主会要除掉司马念祖。

0: 这一天，司马念祖被地主会雇来的杀手撞下了悬崖，还好何志强及时赶到救了他。可是才刚刚脱离危险的司马念祖竟然拿枪对准了何志强。
1: 接着转回去，
2: 你真牛啊。
0: 司马念祖朝天开了一枪，随后何志强被司马念祖铐在了脚手架上。
1: 袭击在闹市引爆爆炸物，这会儿又拿枪挟持警察，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2: 陈老师，
1: 你拿的是格洛克17，不是19。当过兵啊？在哪儿当的？法国、摩洛哥、英国，还是情报人员？刚才追你的是不是地主会的人？你跟他们有仇？还是沙眼间谍？啊？
2: 查到地主会了？查到还等什么？
1: 我是反恐队，商业罪案与我无关。
2: 与你无关？有人犯法，你说与你无关？
1: 警察就是要依法办事，你懂不懂？
2: 地主会的人跟中东车臣的基金都有瓜葛，你说怎么依法办事？
1: 你跟那些基金有什么关系？
2: 你自己查呀。
1: 喂，你是在利用我？那你把话说清楚。
2: 过两天你就清楚了。
1: 过两天怎么样？你要炸交易所？
2: 好啊，到时候你帮我扔炸弹。
1: 恐怕还没到那天你就完了。
2: 我一直很好奇，最后逮捕我的警察是什么样子。是你也不坏，不过千万别让我亲眼看到你逮捕我。
1: 什么？你说什么？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FM103.3。
4: 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喂！
0: 司马念祖逃走之后，警察们在何志强家门口发现了司马念祖留下的车，车里留下了一个可以装证件的塑胶挂牌。司马念祖失踪了，司马强只好转到了罗敏生这条线上，他想找到地主会的老大。罗敏生心绪烦乱，但还是不露声色地打发走了何志强。可是罗敏生并没有松懈一口气，他还是要去向地主会交代。终于，地主会老大黄世同从海外回了香港，在一个深山里的豪华别墅里，地主成员会全部到齐。黄世同说出了他调查的结果：
5: 锦哥查出来了，整我们的人，原来就是祥哥的儿子阿祖。小孩子全管我们叫地主会，还说我们搞内幕交易，金融海啸。内幕交易搞得最大的是谁啊？是美国政府。咱们就没人说要抓美国总统呢。2007年，老夫的银行搞此案亏了大本，没钱周转，我们帮他抬高了股价，结果惹上了联署，说要抓人逮人。二战，你还记得吧？73年，我们一起打老外的时候说好了的，出了什么娄子就大的去打，让年纪最大的打头阵全都扛起来，对吧？当年祥哥年纪最大，他一声不吭就全扛起来，够义气。他老婆儿子可就怪上我了。
6: 我做老大是大家公选的嘛，把账算在我的头上，你们说公道不公道？
5: 你们用的手机全都是一个牌子的。
0: 看到大家要藏手机，黄世同伸手问大家要手机。
5: 给我。我猜阿祖对你们说过，他只对付我一个人，只要你们放心的出卖我。可想不到你们全都听了他的话，乖乖的照做。不过前事不要提了，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齐心，齐心。其他的事，锦哥。

0: 会处理，他很有经验，我们会没事的。不过凡事都有万一，万一真的出了事，我认为应该按照我们以前说好了的，年纪最大的扛起来。盛云哥，我记得你是属鼠的。
1: 我是二月才生日啊。
0: 就是说我大你两个月，年纪最大的是我，应该由我一个人才能扛起来。不过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搭档发财这么多年了，渊源深厚啊，这几年对外办事的又全都是你们，我垮了，难道你们逃得掉吗？
2: 此时司马念祖正在等着黄世松的
3: 电话。所有电池后面都写着同一个号码，要不要打过去？
4: 阿祖啊，童叔，还怪我啊？
5: 不敢，我这阵子缺钱用，想跟你讨一点。
0: 要多少？
5: 我要5000万股，749。
4: 749？
0: 这份价位才5毛多，5000万股才2000多万，你够花了。
5: 做人不能斤斤计较。我爸过世后，你吞掉他的生意，我不要你还。不过那5000万股749，是他真金白银买来的，你赔给我天经地义。
0: 你什么时候要？怎么交收？
4: 啊？
5: 明天收拾钱，存入民生证券，户口我到时候告诉你。股票一进户口，你会收到你要的东西。
0: 不会少花样吧？
5: 你敢说不吗？
2: 黄世同的手下景哥把罗敏生送回了家，可是在他家里，何志强、司马念祖正在等他。原来司马念祖算准了罗敏生不会背叛父亲，所以恩威并施，想让他配合搞垮地主会。但是地主会势力太大，第二天就在罗敏生操盘买进749股票的同时，司马念祖绑架了何志强的妻子，威胁何志强为他高价抛售749股票。罗敏生操盘买进，一切都在司马念祖的计划之中。但是很快，身受重伤的司马念祖被黄世同手下抓到了山间别墅。749股票的持有者到底是谁？他们为什么要帮司马念祖呢？此时警察小海在疗养院看到了749的幕后股东，原来他们就是疗养院的老人。在疗养院董事局的支持下，749这只股票涨得很快，而恼羞成怒的黄世同对着司马念祖举起了枪。司马念祖死了，何志强卖完股票也终于找到了被司马念祖绑架的妻子。根据司马念祖身上的定位芯片，何志强抓到了正在处理司马念祖尸体的景哥。不久，罗敏生因为恶意操盘也被收监入狱。在监狱中，罗敏生正在看一则新闻。
6: 80年代香港证券交易所董事长黄世同于昨日上午乘引渡班机从美国抵港。黄世同涉嫌早前在其私人寓所内枪杀中国籍男子司马念祖，并指使属下将尸体移往郊外掩埋。事后警方于死者遗体内寻获了一个事先植入手臂的窃听器，窃听器记录了案发时的现场声音。警方根据录音的情报拘捕了黄世同，并多位涉案人。
2: 罗敏生出狱之后去了司马念祖母亲所在的疗养院，找到院长。
7: 你是祥哥找的那个人？
5: 是。
7: 嗯，有案底。我们长安基金是慈善组织，我怎么可以雇一个有案底的基金经理？
5: 我明白。
7: 你犯了什么事？
5: 虚假交易，我就是炒过749的人。
7: 哦，那正好，我们正计划扩建，还差5000万，有想法？
5: 尽力而为。
7: 嗯。
2: 院长走后，罗敏生看到了正在照顾司马念祖母亲的何志强。
8: 独行杀手啊。
9: 儿子啊，怎么开眼了还不关灯啊？
8: 我去关。什么时候出来的？
5: 上个星期。
8: 违反证券交易条例，做半年加吊销牌照，划得来。地主会的人自顾不暇，不会招惹你，他这样帮你脱身，你真要好好照顾他妈妈。
2: 此时司马念祖的母亲已经完全老年痴呆，他脑海中只有一家三口在一起的美好回忆。司马念祖终于报仇， 用一场生命的前

分享的影片是《窃听风云》第二部的故事。那么相比于前作重斗志轻动作，这个续集里面呢增添了不少动作场面，特别是加入了不少公路追车的场景。因为影片中吴彦祖饰演的角色司马念祖是一个退伍军人的身份，所以他成为了影片之中所有动作戏和追车戏的中心人物。影片之中呢，地主会的成员一定会给70后和80后观众带来怀旧惊喜，因为他们都是香港影视剧的资深演技派。虽然说这些演员的名字各位可能不一定叫得上来，但是他们分别都是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药师、柯镇恶、梁长老和欧阳克，还有《大时代》里的龙城邦、陈万贤的扮演者。虽然说他们的戏份不多，可是呢，不多的几个镜头就已经把老演员镇场的气势啊显露无遗了。那么这部影片之中的配音阵容啊，其实不亚于明星演员，邀请了这个退隐已久的张继平和张佩如二位老将出马，和配音导演江小亮一起组成了配音的铁三角。因为他们不仅都配过成龙和周润发，其中呢江小亮还配过周星驰，可以说是这个配音界的双周一成。那么近些年来呢，华语影片遭到了质疑最多的就是配音，总是被说不如黄金时期的香港影片铿锵有力、余味无穷。所以说呢，《窃听风云》第二部就力求从光影到声音都做到没有遗憾。那我们听到这些很熟悉的配音时，就像是回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影片的黄金年代。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 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1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张真。左宏元是台湾歌坛的元老级人物了，九十年代他最火的作品当然是给新白娘子传奇写的那些插曲，其次就是这首歌了，充满活力不羁洒脱的曲调，让人一听便深陷其中难以忘怀。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张惠妹，别在伤口撒盐。

0: 别在伤口撒盐，张惠妹。如果当你终于能对过去释怀，一定会发现其实一切伤痛皆因过于执着，你一直紧紧握住以往的伤痛，就如同不断在自己伤口上撒盐。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黎明，赤脚男人的山谷。
1: 那年赤脚走过这山谷，灯破晓更清楚，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千个伤心的理由，来自张学友。一首歌，一种心情。张学友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我们都曾在爱情里受伤，在那些心碎的瞬间，仿佛真的能找到一千个伤心的理由。那种被爱情抛弃的孤独与绝望，让人感同身受。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花，来自潇潇。

花，来自萧萧。当年这个美丽的女生慵懒透明的嗓音一下子击中了无数少男少女的心，她的歌透着一股洒脱劲儿，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怡然自得，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 Angels 天使，来自 Robbie Williams。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克牛仔三万英尺，曾以为离开这个城市就能将回忆抛却，可当飞机攀升至三万英尺，思念如影随形，以为还拥你在怀里，原来真正的爱是逃到天涯海角也无法释怀的眷恋。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期待爱，林俊杰，金沙。

期待爱，林俊杰，金沙。林俊杰深情演绎和金沙的甜美嗓音给人清新飘逸的感觉。期待爱据说是林俊杰根据自己被告白的经历写的，每个人都有情窦初开，都有对爱的期待和向往，这首甜蜜对唱可以为相信爱的人增加一份表白的勇气。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孙悦，哭泣的百合花。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张信哲《用情》，这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用温柔的刀锋剖开了爱情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隐痛。有时深爱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或被伤害，这种痛苦甚至比从未爱过还要令人心碎。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True Colors， 真实的色彩。 Cindy Lauper，

True Colors 真实的色彩，来自 Cyndi Lauper。 这是 Cyndi Lauper 的第二首美国 Billboard 冠军单曲，曾被柯达胶卷选为广告歌曲。 Cyndi 真挚而略带沙哑的嗓音以及励志的歌词，让这首歌的张力十足，直抵人心，成为传唱至今的隽永经典。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来自林志颖。

0: 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有

0: 行，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2: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我期待张雨生。张雨生极具穿透力的高亢嗓音，将歌曲中的期待、坚定、释怀等情感演绎得丝丝入扣，每一个音符都直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期待之中。他的歌声里既有孩童般对世界的纯粹渴望，又有历经沧桑后的成熟与洒脱，我们听见了对纯真的追寻，对挚爱的向往，也听见了自己内心深处渴望破茧成蝶的声音。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许茹芸，一帘幽梦。

许茹芸《一帘幽梦》。有人说琼瑶的片子都是用眼泪流出来的，琼瑶电视剧中的主题曲更是骗走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一帘幽梦》剧中的服装造型现在看来都是一种经典，刘德凯演绎的风度绅士成为了许多女孩的梦中情人。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六色彩虹，欧德

0: 近城市新报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暗涌，来自王菲，写给暗恋之人的一首歌。表面风平浪静，但内心却暗潮涌动。尽管歌词描述得很抽象，但却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爱让一切成空，来自 Air Supply。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爱让一切成功，来自 Air Supply。 提到80年代的慢摇滚， Air Supply 空气补给乐队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1976年，英国的 Graham Russell 与澳大利亚的 Russell Hitchcock 组建了这支以抒情为灵魂的乐队。他们从不用激烈节奏，却能靠一首首曲调柔和、歌词煽情的歌，让听众心甘情愿沉醉其中。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爱就是你，来自阿杜马千山。

0: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爱我，林志炫、柯以敏。林志炫的清亮与柯以敏的醇厚交织，把甘甜与共的承诺唱得无比笃定。爱从来不是独自徘徊的猜测，而是双向奔赴的温暖。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志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周慧敏，从情人变成朋友。

周慧敏从情人变成朋友。1992年，因为拍摄电影《兰江传》，张国荣与周慧敏结下友谊，之后哥哥为他量身创作了粤语歌《如果你知我苦衷》。后来周慧敏筹备国语专辑时，姚若龙重新填词，便有了这首《从情人变成朋友》。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听听你的声音，李晓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短发梁咏琪。这首歌的温暖与治愈就在于它不仅仅是诉说悲伤，更是展现了一种勇敢告别过去迎接新生的力量。当女孩毅然决然地剪掉长发，她剪掉的不仅仅是头发，更是那些束缚自己的情感枷锁，选择重新开始。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林宥嘉神秘嘉宾。

神秘嘉宾，来自林宥嘉。无数的人会走进自己的生命，也许会有一时心动，也许会有永恒的相伴。每次相遇，每段经历，都是生命中无可避免却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受接纳每一次生命中的奇遇，勇敢去爱，或许每一个匆匆而过的人都会是命中注定的神秘嘉宾。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Only Time 只有时光，来自恩雅。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3: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8: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城市新造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主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北京时间0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球，哭哭啼啼要媳妇儿。
1: 谁是谁的？
0: 藏不住的秘密，说不出的滋味。
1: 谁是谁的？谁呀？
0: 小葱拌的我一清二白，不说咱也心里美。
1: 谁是谁的？谁呀？
0: 我是我的，我是我的嘞。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0: 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看外面有事了，我一直等着，让无

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Come on，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城市新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

0: 事吧？
1: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2: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声音。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见久违的背影，有一点不真实的情绪，好像一出哀愁的电影。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8: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北京时间4: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新晋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36乘以18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建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

0: 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任贤齐、任逍遥。当年刚进滚石的小齐实在闲得发慌，闲来无事就会承包整个公司的卫生。好在小虫慧眼识珠，在小齐即将被滚石抛弃的时刻给他写了歌，这才一步步成就了现在的任贤齐。多年后小虫回忆说，我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就看上小齐，就觉得小齐有作为。小虫能看到任贤齐什么呢？大概就是那种笨笨的可靠的人品吧。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月亮之上来自凤凰传奇。

月亮之上，来自凤凰传奇。十几年过去了，土味也好，潮流也罢，大浪淘沙，许多旋律和唱词已经被遗忘，而凤凰传奇的歌还拥有着蓬勃的声音。

没人能拒绝一首《月亮之上》，他们一开嗓就告诉我们，这不是土味的声音，这是土地的声音。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 Lucky 幸运，来自 Britney Spears。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梁静茹，亲亲。听着亲亲，仿佛让我们回到了高中时代，那个穿着校服扎着马尾的自己，还有那个偷偷喜欢的少年。当时青涩又纯真的感情没有杂质，只有满满的甜蜜和羞涩。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来自杨坤。

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来自杨坤。这首歌引用了知名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是杨坤在录音时的即兴创作。一向喜欢炫技的他，在演唱这首歌时却非常放松。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For No Reason， 来自王若琳。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方女孩，来自蔡幸娟。蔡幸娟拥有一副甜美清澈的歌喉，在她的声音里感受到的是一个柳叶眉弯弯、樱桃小口、小小酒窝、浅浅一笑、含情脉脉的中国娃娃。真有这么不老的声音，典型的东方女子，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Come and get your love， 勇敢接受你的爱，来自 Redbone。

Come and get your love， 勇敢接受你的爱，来自 Redbone。Redbone 把拉丁的热烈与摇滚的野性揉进古典里。1973年诞生的旋律，借着漫威的镜头穿越半个世纪，依旧能让每个听到的人自动脑补出那魔性的舞步。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美丽笨女人，来自李玟。

林依轮，十二座光阴的小城，我们走过的每一段路都有不一样的风景，都回落过不一样的声音，有欢聚时爽朗的笑，有别离时强忍的泪，有失意时无声的悲。纵观时光长河，细听岁月足音，真正值得回忆和留恋的，恰恰是那些朝朝暮暮又起起落落的难忘光影。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恋爱频率，来自许志安、许慧欣。

许志安、许慧欣，恋爱频率。真正相爱的人就像这首歌里唱的，有着相同的恋爱频率，一个眼神，一句话，就能懂彼此的心思。就像歌里两人分享对生活的看法，憧憬未来，无需多言，心意紧紧相依，这种灵魂深处的共鸣，千金不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来自蓝心湄。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7: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6: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8: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常熟开发区出口处，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地区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0: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

0: 这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0: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5: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
6: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呀，佳佳，你是苏姐就是苏姐，还扮演佳佳，你看苏姐你太客气了，你真是。
1: 元气满满。
0: 一回来你看还给佳佳做工作量，你看你真好，苏姐啊。
1: 哎呀，那我、那我可得给她多做点儿，这点可不够。
0: 这咬牙切齿了，这是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嗯，
0: 听着声啊是佳佳，但其实是苏姐本人哈、
1: 对，
0: 因为苏姐就是这周上周跟这周啊都非常非常的忙碌，去忙了一个大活儿。
1: 哇，这活儿之大，
0: 对，
1: 能够带起我们起飞。
0: 哎。给珠穆朗玛峰装电梯啊。
1: 因为苏姐今天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安排，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也非常的忙碌。
0: 都忙。
1: 哎，都忙都忙，而且是忙炸了。
0: 对，都忙的，哎呦，什么事儿这么忙，比听友都重要，真的。
1: 那这你说的。
0: 对，都把听友都忘了，你看真是的，两周都不来了。
1: 上一周也是。
0: 对啊，两
1: 周也是很多事
0: 儿。太忙了朋友们啊。等忙这事儿的时候呢，我们到时候一起汇总给大家说说看我们忙了什么事儿去。
1: 好嘞，
0: 那你要说到这个特别忙的事儿啊，这两天大家关注度特别高的，你看今天还是8号呢，那最重要的不就是这两天的高考吗？这是
1: 没错，这两天大家可能也陆陆续续的刷到了很多关于高考的一些相关的新闻，
0: 对对对，
1: 又把各位的思绪
0: 啊
1: 带回到了曾经那一年自己高考的时候。
0: 对，你看昨天上午那个咱们的作文题目一刷以后，大家关注度非常高。
1: 嗯，
0: 昨天下午那个数学试卷也出来以后，好多人看哇，最后两题难度不小哎。
1: 但你知道，对于有很多孩子就是学习数学没有那么完美的孩子来说
0: 啊，
1: 他们觉得数学其实越难越好。
0: 差不多是吧，也做不到后面的大题这
1: 些。对啊，
0: 哎，那今天我们的四位当事人呢也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就是江苏高考作文的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江苏高考作文呢问大家对于哪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一些变化，你们有没有哪个词啊就小的时候或者和长大比起来的理解啊完全是两个意思
1: 啊。
0: 比方说我们也在话题帖当中给大家罗列了一些词，比方说以前我们理解懂事儿这个词儿是一个那个很好的一个词儿，
1: 嗯，
0: 现在呢，我们大家一提到懂事这个词儿吧，好像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就它原来可能是这个先贬义后褒义，但是现在可能是先褒义后贬义了。
0: 对对对对，以前我们还有那些网络热词呢。
1: 啊，网络热词哪些？
0: 网络热词也会有些变化，比方说以前我们一提到躺平，觉得不是很好。
1: 啊，
0: 现在有些大家其实也有的时候要适当的躺平一下，
1: 躺平一下，这样才有助于你的身体和心理健康。
0: 要做45度青年啊，是不是啊？
1: 啊，
0: 你看有的词儿啊，它新的一些理解都在里面
1: 啊。
0: 以前你要说那个，比方说你在网络上说一个那个女孩像妖精一样，真是
1: 啊，
0: 气死了别人
1: 啊。
0: 现在你也说了，别人说啊，说我身材好吗？
1: 就是会有一些变化，
0: 啊、对对对。
1: 同样的词，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化。话它可能就会在当下有一种不一样的含义。
0: 哎，来各位来说说看，你们有没有哪个词儿小的时候和长大以后的理解啊完全是两个意思。各位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一个呢是在开巴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巴士的巴，这是软件下载互动很方便，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能看得到，也欢迎各位在那个抖音搜索一下这个直播间啊。
1: 对，尖叫的米奇佳佳，
0: 哎，尖叫的米奇啊，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
1: 马上开，马上开
0: 啊，马上开
1: 啊，对对对，
0: 佳今天调有点细，真是哈，
1: 真调，哎呀，不是不是啦，
0: 啊，
1: 就是、
0: 哦、
1: 怎么说呢，就是调一下嘛呀。
0: 对，主要是今天这衣服确实就那个颜值在线，朋友们
1: 就有一种要度假的感觉，但是并没有用，就是还是来上班了。对，
0: 我觉得你这挺好的，
1: 挺好的，
0: 你这些衣服对抗了周一的疲劳，这是啊，
1: 是吗？
0: 来，各位啊，今天咱们来说的是哪个词儿？小的时候和长大以后的理解完全是两个意思。这个题目需要各位来
1: 好好想一想，
0: 思考一下，
1: 思考一下，对，
0: 来念一下，就是当时拿到这个江苏高考作文。

0: 文呢，它的一个整体的那个内容是怎么写的？
1: 好，我们来听一听看啊。
0: 他这么说，他说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你看啊，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也有你特殊的意义。啊，
1: 哦、
0: 你看啊，
1: 就是这些词语有变化，但是，这些词语对于你来说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含义。
0: 对，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写一篇作文，随便写啊，不要套作，不要抄袭800字哈。对，
1: 啊，
0: 正常的题目，
1: 哇塞，真的，现在这些作文的题目
0: 啊，
1: 真的很不好写，我觉得，对，
0: 啊，那今天的话题也确实需要各位来思考一下，
1: 要好好的去想一想，
0: 对对对，小的时候的哪些词儿，长大以后的理解完完全全是两个意思哈。开问赵说，
2: 什么情况？什么小孩做一件没听书什么讲说呀疯了说什么情况
1: 他真的是最近忙炸了我跟你说、真的凯文赵
0: 对对对、真忙炸了吗
1: 对
0: 就忙什么活忙炸了这是
1: 对啊我们期待一下吧接下来我们应该有很多的一些活动、
0: 对要展现出来了这是
1: 对对对
0: 哎、来看一下这个小南他说对你说到躺平以前觉得躺平是摆烂现在觉得吧就是给生活有的时候要按下一个短暂的暂停键
1: 嗯，
0: 你喘口气再出发你也许可能你后面的那个事儿啊能更好一点
1: 就是如果你一直箭在弦上的话、或许会绷得太紧了、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就会打偏、但如果说你适当的躺平一下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和状态、就挺好的呀
0: 对
1: 不对
0: 我觉得人在什么时候要躺平啊以前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比方说人在低谷期的时候我想是我要是按照年轻的想法的话、那我可能就会要努力的挣扎一下、我现在又看到那个李诞是不是书里面写了这样一句话、他就是说人在那个低谷期的时候呢你不要做无谓的挣扎就好像你已经溺水了一样你越挣扎你可能越没戏
1: 啊是是是
0: 哎你适当的躺平一下事情就会出现转机慢慢的事情转因为触底一旦触底就会反弹对吧否极就会泰来对吧所以我有时候想就是如果人在遇到特别难的事儿的时候也可以让自己静一静想一想到底应该怎么出发
1: 对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说用躺平的话、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就是当你说人在特别困境的时候、
0: 应该要
1: 可以用蛰伏、因为你所谓的这个躺平就是你在低谷期的时候为什么要用蛰伏、这个时候你虽然说你已经就不太好了、对吧这个状态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还是要去努力的去提升自我
0: 哎，有道理
1: 就是你这个时候因为你平时太忙了你没有时间去提升自我你都在忙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你确实也很多事情不需要你了
0: 对对对
1: 那你就蛰伏去提升自己在各个方面都要去提升一下、等到你有反弹机会的时候、你不是飘起来而是噌的一下上去了、
0: 一鸣惊人
1: 怎么样
0: 好呀
1: 这词换的恰当吧
0: 对对对对我觉得特别好真是
1: 就蛰伏的去做一些别的事情、或者是一个全新的东西然后让你自己能够更好的来去学习
0: 哎我觉得你说这个让我就是反思了一下自己娘来这蛰伏十来年这是
1: 哎呦龙主任你这叫蛰伏吗那你如果这样蛰伏别人怎么办呢
0: 哎呀你气娘来这是你可折煞我了一会儿哈太吓人了你来咱们来说说看啊就是我们有没有哪个词儿小的时候跟长大以后的理解完全是两个意思啊就小的时候你是怎么理解一个词儿的现在你又是理解哪个词儿的啊新冠朋友说辛苦了佳佳美女了哈嗓子今天好些了啊
1: 好些了好些了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上周一上完节目之后直接就
0: 报废了
1: 就没有声音了
0: 对对
1: 说不出一点点声音来了、
0: 今天嗓门在家啊朋友们
1: 对
0: 好不好啊哪些词儿的理解小时候跟长大以后完全不一样或者说一些网络热词以前的理解跟现在的理解也不一样
1: C 先生他就说了
0: 啊，
1: 等着吧
0: 什么叫等着吧
1: 他说是这样我们来演绎一下
0: 啊，
1: 一般这个话呢是女生说的比较多
0: 啊，
1: 女生是这样说的
0: 啊，
1: 我5点下班
0: 啊，
1: 你在公司楼下
0: 啊，
1: 等着我
0: 啊，
1: 如果你到了我没到
0: 啊，
1: 你就等着吧如果我到了你没到
0: 啊，
1: 那你就等着吧
0: 啊，那后边是不是应该是你就等着吧应该就这样了是不是啊、来等着吧 哦，这有好有好多重意思，
1: 有好多重意思，对，
0: 啊、有好多重意思。
1: 特工也说了，哎，佳，你嗓子好了吗？不疼了吗？
0: 了
1: 你少说两句话，
0: 哎，
1: 让龙说。
0: 对对对，那个他嗓子已经好一些了，这是啊。
1: 对，哎，人家说了，这个嗓子在恢复期啊。

0: 只有一个良药。
1: 一个什么良药？
0: 吃啥药都没用。
1: 哦，
0: 只有一个良药。
1: 什么良药？
0: 少说话。
1: 别说话，你看啊。来，今天我多说一点哈。天天说你看啊，这个词儿啊，以后有些变化，就优化这个词儿。
0: 好。哎呀，这个词儿
1: 是吧？
0: 我，你知道我最新知道这个优化的含义是啥？你知道吗？
1: 啊，啥？
0: 辞退。
1: 对啊，它以前是一个纯褒义的词儿嘛，就对事情要产生一些优化，对吧？
0: 嗯。
1: 现在苏总要再不来，我觉得苏总就要被优化了，对不对？你想不对呀、啊？要优化也应该先优化小龙啊，怎么能优化苏总呢？奇了怪了，真是。
0: 对，哎，这个词儿的这个含义，我觉得这两年变化的特别。
1: 啊，
0: 就特别快。
1: 对，以前的理解就是好词儿的，
0: 好
1: 词儿，
0: 好词儿，就你要优化一下，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1: 对，
0: 现在这个优化，这到底是谁呀、啊？哎，居然给这个就是辞退这个事情
1: 啊，
0: 变成了优化。
1: 对对对，哎，你知道那谁又没来吗？
0: 把他优化了。
1: 他给优化掉了
0: 啊！我觉得这真的是细思极恐啊！
1: 啊，真是啊，被辞退的人呢、
0: 太可怕了啊！太可怕了！
1: 各位，小的时候什么词儿跟长大以后的理解完全是两个意思啊，或者说一些网络热词儿，你的理解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呢？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2: 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把我为什么能够
3: 讨厌这工作。
4: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5: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3: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4: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5: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3: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4: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5: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3: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4: 最后一步，必杀技。
3: 我讨厌这份工作。
6: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庄交通广播 FM103.3。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8: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9: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安庆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端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安庆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的 CV 当事人呢，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啊，就是江苏高考作文题。你看昨天呢，各位拿到题目以后，确实会有点懵。有的词儿的理解呢，就是当时在一个年代或者在一个场景当中，它是一种理解。现在又在一种新的时间或者新的环境当中，它又是一种新的理解了。
1: 就是同一个词儿，随着时间的变化，它会有不一样的意思。
0: 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答一答这个江苏这个高考的作文啊。你们有没有哪个词儿小的时候和长大以后的理解完完全全是两个意思？
1: 说到高考，这个说到这个题目，作文的题目，勿忘初心，他就说了
0: 啊，
1: 他就说有一年这个高考还是中考的作文啊。名字是隐形的翅膀，
0: 隐形的翅膀。
1: 大家是哪一年遇到的？跟他是同一年的。说我当时非常不理解这个作文的题目。
0: 哦，好像还出过一期，这是啊。
1: 隐形的翅膀，
0: 隐形的翅膀
1: 是吧？
0: 哦，对对对。然后现在好像就是那个叫什么题目，也确实会让大家引发很多的一些思考在里面。
1: 啊，
0: 昨天我还看了一个高考作文题目，好像叫是调是吧？南水北调那调是
1: 调
0: 是北京卷还是？天津卷，我也想不起来了。
1: 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我觉得那女生真的是在作文上有很高的造诣。
0: 哎，怎么说的呢？
1: 她就是说她的，我不知道她是什么地方人啊。她就说她当时高考，不是她当时高考了，就是她这个高考的作文题目是，AI 现在是非常的火，而且它真的是取代了很多的一些工作啊，这是个好事儿，大力发展 AI。但是它和人脑的这个思考上，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0: 来，各位，你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看板来分享分享，您觉得 AI 和人到底有什么区别？
1: 但是这个区别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
0: 小姑娘怎么回答的呢？
1: 居士说了
0: 啊，
1: 居士说的和那个小姑娘回答的一样
0: 啊。
1: 这个小姑娘就说了，她思考了很多，她觉得是犹豫。
0: 什么叫犹豫啊？
1: 就是 AI 啊，它是你给到它一个指令之后，越清晰的指令，它能够越快速的给你一个答案，
0: 马上就秒回你。
1: 这个答案非常的精准。
0: 对，
1: 但是人。
0: 啊，
1: 他即便是说有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能够快速的想到答案，但他还是会犹豫，他不能够那么轻易的就把这个答案说出来，他可能还会思考，他会犹豫一下，
0: 会犹豫一下。
1: 但这个犹豫你也之前我觉得和我们今天这个题目也很恰，也很适配。之前说到犹豫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一个贬义词
0: 啊，对啊，
1: 看这个人
0: 就是犹犹豫豫的，
1: 对，犹豫不决，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现在来想想，其实犹豫未必是一个贬义词，它其实更多其实也是一个褒义词
0: 哦。
1: 很多时候你很快速的给出答案
0: 哦，
1: 或许并非是那个最完美的答案
0: 哦。对，就人会犹豫对吧？
1: 对，
0: 人会思考更高维的一些东西，就是这个话我知道对，但这话说了好不好呢？对吧？
1: 对，
0: 人会思考很多东西啊。
1: 对，
0: 来，各位说说看，有没有哪些词儿或哪个词儿，小的时候和长大以后的理解，完完全全就是两个意思了呢？
1: 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的、啊。
0: 脑残粉说的是这个，他说啊，小龙脑残粉说，现在卧龙凤雏应该也不是一个褒义词了吧？
1: 啊，
0: 以前我们说那个卧龙凤雏，那可都是那个，那都是诸葛亮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哎，现在的
0: 啊，
1: 你经常会刷抖音时候看到一些梗，说。有卧龙的地方
0: 就有必有凤雏是吧，
1: 必有凤雏、
0: 哎、
1: 对，但好像就不是一个
0: 啊
1: 褒义词了、
0: 啊、对，就说就是对，
1: 这俩人都半斤八两吧。
0: 对对对对，大奇葩是吧，
1: 对，
0: 哎，卧龙凤雏，那各位有没有哪些词儿意思发生了一些很大的一些变化了啊？我觉得还那个就是我们的听友哈、啊、就是有很多人在很多词上会有些新的思考啊。
1: 嗯，
0: 夏二生说，你看啊，比方说艺术生这个词儿。
1: 艺术生。
0: 哎
1: 啊，
0: 以前我们上高中之前呢，就只有文化课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才会当什么
1: 艺术生。
0: 对吧，艺术生文化课的分数呢在高考中会捡大便宜，这当时有种感觉哈。但你上了高中以后，你才发现呢并不是这样的。艺术生呢不仅是艺术方面要有一些特长和天赋，对文化课的要求也不低呀、啊、
1: 对呀、
0: 啊、而且很多成绩不错的孩子因为热爱也有学艺术的，这是
1: 就是艺术生这个词并、哎、 不像以前那样、
0: 哦、
1: 就是你学习不好才去当艺术生，
0: 对，
1: 而是你得真的有那个艺术的造诣，
0: 对，
1: 你真的热爱艺术、
0: 哦、
1: 你才能够当艺术生，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向阳生说的太好了，
0: 对对对，
1: 说太对了，
0: 为艺术生发声了，
1: 为艺术生发声了，
0: 谢 谢,
1: 谢,
0: 谢, 谢, 谢, 谢, 谢, 谢啊，
1: 对
0: respect 谢谢啊，
1: 对
0: 啊，但是呢他说的这点也非常非常重要，有好多那个因为既然要从事艺术相关的话、啊、有好多时候呢也要看一下天赋，
1: 真的
0: 对吧，擅长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和审美也有关，
0: 是吗，
1: 有些人他有一些审美，就是他在这个艺术方面他确实有一些独到的看法、
0: 啊、对，
1: 有些人他就没有这个审美，
0: 对
1: 对吧，但他怎么就还看不出来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美，
0: 看不出来，
1: 对，
0: 没有没有没有想法啊，
1: 对，还是要有一点点的天赋在里面，
0: 对、嗯、骆彤说佳佳的嗓子还是有点没好利索哈，
1: 是吧，
0: 咱少说一点，
1: 嗯，
0: 您可以用那个鼻音回复回复就行了，
1: 用鼻音，
0: 嗯，
1: 龙主任多说，
2: 嗯，
1: 毕竟要让领导说嘛，
2: 我多说一点，
1: 你那是用什么、啊、你那是熊大来了，
2: 我是熊二来了
1: 对，确实这个嗓子的恢复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啊，
0: 哎，对对对，
1: 嗯，谢谢大家关心、
0: 哎、你这嗓子是不是就是会有一个修复期啊，一点比如说135累了246就得休息这样的，
1: 不不不
0: 啊，
1: 1到5都累
0: 啊，
1: 都得修复
0: 啊就会挑时间，周一到周五就累是吧，
1: 啊，
0: 那嗓子确实不能多说话有时候啊，
1: 对，因为就是怎么说、哎、因为我嗓子上长就声带上长了一个小疙瘩，
0: 哦，早些年没有，这两年才有的是吧，
1: 就这两年可能话说的太多了、
0: 哦、
1: 就喜欢和小龙聊天了，
0: 带班带的这是哈，
1: 你看看这算工伤吗，
0: 带出工伤了啊
1: 对，
0: 哎，沈阳说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家长会说不喜欢吃，
1: 哦，
0: 不喜欢吃的时候是
1: 想留给你吃，
0: 留给你吃，
1: 嗯，
0: 现在当家长的说不喜欢吃那是真的不喜欢了是吧，
1: 嗯，
0: 要是喜欢他就会多买点啦。
1: 哎呀，这个话我太赞同了，我真的太赞同了，
0: 哎，
1: 就是原来妈妈经常会吃饭的时候说
0: 啊，
1: 我不吃我不吃，
0: 妈妈不吃给你吃
1: 啊，妈不吃妈不爱吃，
0: 节省啊，
1: 现在真的是妈真的不想吃，你赶紧给我吃了，
0: 对，你吃了吧，
1: 我不想吃哎，
0: 我不喜欢吃这个，
1: 确实如此，因为那天我买了一杯奶茶，
0: 哦，
1: 这个奶茶里面我当时要求加那个奶冻，
0: 哦，
1: 但到手之后我发现没有奶冻，
0: 是吧，
1: 我就很生气
0: 啊，
1: 喝到一半的时候我就不想喝了、
0: 啊、
1: 然后我看一下这杯奶茶我要的是牛奶底，
0: 哦，牛奶底、
1: 不是那个茶底的
0: 啊，
1: 正好我儿子下课了
0: 啊，
1: 我说你喝了吧，
0: 你喝了吧，
1: 我说你跟你喝，妈不喝了
0: 啊，
1: 哇，他真的是如获至宝，因为他从来没喝过
0: 奶
1: 茶、
0: 啊、
1: 对啊，他就像捡了个便宜一样把妈妈剩的那半杯奶茶给嘬完了真好喝，
0: 对，开心坏了这事，
1: 对
0: 啊，这个小夏他说以前觉得佛系这个词儿是有点不上进的意思、嗯、
1: 啊，
0: 对吧，现在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在某些事情上确实要适当的放过自己，不跟别人卷，有时候
1: 哦，
0: 对吧，
1: 对，
0: 就不是说所有事啊，就是该、嗯、
1: 该卷的时候还是得卷，
0: 该努力还得努力、
1: 啊、还是要努力，
0: 但有些地方自己不擅长的确实也要放过自己，
1: 哎，这个说的很好，
0: 是吧，
1: 就是你自己不擅长的地方、
0: 哎、
1: 你卷了也白搭，
0: 对
1: 对，就是要在自己擅长的地方多下功夫，
0: 哎，
1: 不擅长的地方咱就别卷了，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啊、
1: 大虾皮儿也说了
0: 啊，
1: 妈妈不要
0: 啊，
1: 儿子吃掉
0: 妈妈不要儿子吃掉、
1: 嗯、
0: 阿文说以前觉得社恐这个词儿啊是胆小的意思，
1: 哦，
0: 对吧，一提到这人，哎呦、他社恐，或者哎我社恐，
1: 社社社恐社恐，
0: 对吧，
1: 嗯，
0: 现在觉得呢社恐其实也挺好的，你会对那些无效的社交会自动的屏蔽掉，就很爽
1: 啊，
0: 就你不用就是走那些很形式的东西，就是很真挚的交朋友，
1: 就是自己喜欢谁我就跟谁一起、
0: 哎、
1: 不喜欢的时候那我就不去，就是给，就是不去假，
0: 对，不去假，
1: 不去装了，
0: 对，就很 real，
1: 就不想装了，
0: 真实一点、啊、
1: 对，装什么装，
0: 哎，
1: 就不想装，
0: 来，各位、嗯、小的时候和长大以后的对于哪个词的理解发生了一些变化，它完完全全是两个意思了呢，
1: 嗯，
0: 回龙教教主说你看这个词也发生变化了，以前别人说你是老实人你高兴的，对吧，
1: 嗯，
0: 因为以前人夸人的人又老实、啊、
1: 哎，这人真老实，可好了，
0: 哎，你不算啊，那太厉害那个家家啊，
1: 哎，别，哎，小鹿更
0: 老实，
1: 哎呦，
0: 贵人的
1: 老实不得了，
0: 可踏实，哎呦，那妇女可踏实了，真贵人呀。
1: 对，是的，我不抽烟不喝酒
0: 啊，对对，每个现在每个词，刚才说的每个词他都要就是掀桌子啊，
1: 嗯，对，
0: 是吧，
1: 但是尤其是在介绍对象的时候
0: 啊，
1: 当你被别人就是冠上了老实人
0: 啊，
1: 哇，就感觉你这个很有市场，哎，
0: 是啊，
1: 对，
0: 很有市，哎，以前觉得很有市场，
1: 就以前啊，
0: 对
1: 对吧，
0: 现在就觉得这是完全是另外一个意思了，
1: 他不够机灵，
0: 不够机灵，
1: 情商不够，
0: 对对对
1: 对，
0: 市场
1: 对，实诚，
0: 实诚这下
1: 对吧？
0: 实诚了啊、
1: 哦！哎呀，怎么这些词都变了呢？
0: 对，
1: 这不原来都是好话吗？
0: 就是因为在一些环境啊、时间，都会对一些词产生一些新的一些
1: 改变、
0: 理解。
1: 哎呀，
0: 哎，
1: 对，
0: 各位，你们有没有哪个词儿小时候跟长大以后的理解完全是两个意思？这也是今年的江苏高考作文题啊。
1: 对，我们一起来说说啊，
0: 哪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一些变化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佳佳的视频直播，
1: 尖叫的米奇佳佳。
0: 对，今天这个特别像，哎，今天这是窗帘吗？
1: 窗帘是吗？不不，这不是这不是窗帘，哎、
0: 对，
1: 这叫桌布
0: 啊，桌布。今天家里的桌布穿身上了啊，对对，小清新的啊，
1: 嗯，
0: 来各位，你们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吃烧烤想省钱，就上淮海购物优。6月6号起，苏超赶烤日来袭，微信搜索淮海购物优小程序，点击我要领券，200元通用满减消费券限量抢，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物优。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

0: 日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2: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7: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开始喽。
1: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安情前锋时代，各位好，我是小龙话。
0: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1: 行啊，我们正在视频直播呢，朋友们开心着呢啊。
0: 对对对对，
1: 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名字叫做尖叫的米奇佳佳。
0: 对、
1: 啊、对对，搜索可以关注一下啊。
0: 我们一起来聊聊天。
1: 哎，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老年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想让各位来说看，就是江苏高考作文题，就是问问大家对于哪些词语的理解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嗯，
1: 你们有没有哪个词儿小的时候跟长大以后的理解完完全全是两个意思？
0: 比如说像什么懂事啊， 稳定啊，
1: 社恐 啊，
0: 社恐，躺平啊，这些原来的一些含义可能都还不错。
1: 哎，
0: 老实人儿。
1: 对。
0: 哎，但是现在他就换了一个这个含义了。
1: 对，大刘他说，以前我小的时候以为回家是回一个地址，就回一个地方。
0: 嗯，
1: 我现在理解回家是要回一个有人等你的地方。
0: 哇哦，
1: 关键是有人在等你，
0: 就是那就说明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结了婚的状态了，
1: 对吧？
0: 是这个意思吧？
1: 回家不并不是要回一个地址，而是要回一个有人
0: 等你
1: 的地方。
0: 等你的地方，
1: 对啊，对，就是
0: 哇，就变得更有爱了这个词儿，
1: 有道理，
0: 哎，就不单单是回家了啊，
1: 对，
0: 是吧？
1: 来，各位说说看吧，有没有哪个词儿啊，就是让你小的时候跟你现在理解完完全全是两个意思啊？
0: 背后的背后，他说了
1: 啊，
0: 以前叫宝贝的称呼。哎呀，宝贝，对吧？这个都是这个真的是很爱你的人，
1: 很爱你的。
0: 现在充其量就是你好的意思
1: 哦，
0: 小龙宝贝。
1: 哎呀，对，
0: 你好，
1: 对，你好的意思都叫宝贝是吧？阿雅说，小的时候以为勇敢呢，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就什么都不怕，就叫勇敢嘛。
0: 嗯，
1: 长大以后才懂，就是其实你还是很怕，但是你还要坚持往前走。
0: 这个意思就是多了一些心酸的含义吧。
1: 对，就我虽然很怕，但是我还是
0: 会往前
1: 走，这才叫勇敢。
0: 这才叫勇敢。不是说像以前可能我自己敢晚上去开个灯啊，或者说我敢去做一些就比较具体的事儿。
1: 对，
0: 那是勇敢，而现在的勇敢可能它的含义更广了。
1: 好，那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尖叫的米奇的抖音号上一起来回复一下。
0: 对，尖叫米奇佳佳。
1: 对，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今天的车厢早读课应该是等那个苏总来，要好好的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0: 因为苏总
1: 最爱的水果就是、这个、
0: 就是 watermelon，
1: 西瓜哈，西瓜啊。这夏天一到呢，谁家里面的冰箱没有个半拉西瓜？如果没有这半拉西瓜，总觉得少点什么，是不是
0: 啊？
1: 因为没有比夏天吹着空调啃着西瓜最让人放松的一个时刻了。
0: 对，
1: 那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人每年会吃掉全球大概70%的西瓜。
0: 哇，
1: 妥妥的吃瓜大国呀！
0: 哎呀，我但是说到吃西瓜，我也真的特别喜欢吃西瓜。
1: 对，
0: 尤其是那种又脆又甜的西瓜，真好吃啊！
1: 毕竟西瓜又便宜又解渴又清甜，几乎是很多人夏天最顺手的一个快乐。但吃的越多呢，各种疑惑也会多一点。第一个，西瓜这么甜，这个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0: 哎，这个问题我可以来给你们解答，
1: 是吧？
0: 它虽然很甜，但是它的糖分和一些就是看起来很酸的水果相比，
1: 哎，
0: 还没有人家那个糖分高，
1: 是吧？
0: 嗯。
1: 还有就是吃多了会不会长胖呢？糖尿病那个病人到底能不能吃呢？水果摊儿前拍来拍去，真的能跳出好西瓜吗？
0: 哦。
1: 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西瓜消费提示啊，就是让各位在进入到这个夏天之前啊，把这瓜吃得明明白白的啊。西瓜大盘点，这西瓜呢吃起来很甜，但含糖的量其实刚才讲过并不算高，
0: 因为它有很多的都是水分，
1: 没有荔枝高。现在咱们不是讲荔枝吗？没有龙眼，没有香蕉这些水果高。
0: 对对
1: 对，
0: 所以西瓜的这个含糖量每100克可食用的含糖量为6%-14%，
1: 对，
0: 相对来说不是特别高。
1: 哎，
0: 哦 ，Summer 提醒我们说，西瓜不要放冰箱
1: 啊，不要放冰箱啊。
0: 嗯、
1: 对，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西瓜甜不甜、好不好吃，主要是看这个品种。其实你看啊，在我国的西瓜有1000多种，
0: 哇，
1: 近期上市的有这个麒麟啊、京心啊、甘美啊、糖丸啊、全美、小甜王这些。我们就从这个甜度啊、有没有籽儿啊、果皮这个厚度上整理了几个常见的品种，我们从夯到拉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排名。
0: 好的，我们
1: 比方说那个甘美 4K 还有全美 4K，
0: 我 应该是昨天差点就买了那个水果店里最后剩下的半个甘美 4K。
1: 甘美 4K。
0: 我觉得有点不大新鲜就没买。
1: 哎，
0: 它当时特别便宜，才3块多，3.9块一斤。
1: 对，如果那个新鲜的话好。
0: 啊，真的
1: 啊好。
0: 哎呀该买那半个我该买。
1: 啊、嗯、美都。美都，你要形容美女的长相，美都。
0: 哦，美嘟嘟。
1: 啊，美都好啊。糖丸六号，就是那个苏糖丸西瓜，就苏梦六号。
0: 嗯，
1: 那个也很夯。
0: 啊，也很夯，
1: 也
0: 很
1: 好，
0: 它是果形比较圆。
1: 对，还有那个特小凤西瓜，顶级。
0: 这个是黄皮西瓜。
1: 哎，黄瓤的西瓜。
0: 啊、黄，这个确实很贵，一个小小的，一半大概就得20多块钱。
1: 哎、是吧？这个、算顶级了啊、嗯。
0: 对。
1: 还有麒麟西瓜，这是市场上一些就是大家称呼的名字，麒麟西瓜。
0: 大家现在吃的比较多的西瓜。
1: 对，嗯、还有那个咱们小时候经常吃8424。
0: 8424也非常好吃。
1: 对，人上人。
0: 但是你一定要买到正宗的8424。
1: 对对对对、嗯、啊，人上人啊，还有精心西瓜，人上人。
0: 啊、
1: 黑美人，黑美人就是黑皮儿的，你知道啊？
0: 黑皮儿，我觉得这个就 NPC，
1: 它有籽儿，
0: 有籽儿 NPC 吧，
1: NPC
0: 就买不好会不太好吃。
1: 对，大果型的那个、嗯、甜王是吧？甜王类的那种、嗯、NPC
0: 啊，
1: 精美2K NPC，
0: NPC
1: 小甜王类，就说据说这小甜王类跟郑州三号这俩类型拉完了，据说。
0: 但是这个我们怎么分呢、
1: 啊？
0: 就是他会直接、啊、就是，我觉得
1: 你可以问一下
0: 比较顶级的，人家会告诉你。就你刚刚说那个什么小甜王、郑州三号，人家会直接跟你说吗？
1: 不跟你说，我觉得。
0: 我也觉得。
1: 对，
0: 既然不好吃，他能跟你说吗？
1: 但你要买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下这什么呀？
0: 啊、哦
1: 哎，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这选西瓜也比较好选，第一个选那个果形比较周正的，
0: 就圆一点的，你别买那种尖的，
1: 哎，
0: 椭圆太尖的，
1: 歪的斜的那个，
0: 那不行
1: 啊。
0: 还有就是这个纹路，
1: 纹路，
0: 我最近刚刚才知道一个买西瓜的一个好的一个点，之前我们可能都知道什么看肚脐儿啊，
1: 啊，
0: 就是你看那个瓜的那个条纹，
1: 嗯，
0: 条纹深色那个条纹不能太整齐
1: 啊、
0: 哎
1: 哦，
0: 那个深色的条纹要炸开花的，
1: 是吧？
0: 对。
1: 对，纹路得清晰，藤蔓得新鲜，
0: 嗯，
1: 然后这个最好能够弯曲，表面是光滑的、嗯、从这几个点上买其实就特别特别的合适了，这是啊，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而且西瓜吃法特别多，现在有什么快乐西瓜桶
0: 啊，就是把好多水果果汁加在里面，
1: 对、
0: 嗯、
1: 然后酸奶冻
0: 啊，是的，
1: 西瓜沙拉，
0: 嗯
1: 啊，然后西瓜皮还能炒菜，
0: 炒菜，哎呦真的，你看看，
1: 对对对啊，吃法特别多哈，
0: 嗯，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关于西瓜你还有没有一些好吃的一些吃法，好玩的吃法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0: 但是千万别放冰箱时间长了，那个真的是会有很多细菌滋生，
1: 来，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度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0: 好嘞，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4: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海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9: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0: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1: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3: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社，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行情前锋社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嗯。
0: 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一天三顿饭咱们都可以打卡的地方就是怪味鱼了啊。
1: 怪味鱼它现在还有早餐，
0: 对，
1: 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还有咖啡什么的，非常好吃啊。
0: 对，今天咱们来说说看啊，江苏高考作文题问大家哪个

0: 当领导你得叫龙爷，不然给你他给你买鞋子知道吧。
1: 真的吗小龙？我就是随便喊、啊、这个称呼喊错了，你都要给我买鞋子穿。
0: 好家伙。对，大小不管啊，反正
1: 大小不管是吧、啊、那你给我票我自己提货。然后看到波说
0: 提鞋券
1: 啊他说以前说你真懂事儿
0: 啊，
1: 就是是一个含义，你确实很懂事儿，
0: 很懂事儿。
1: 哎、
0: 啊、
1: 现在
0: 啊
1: 你真懂事儿是另外一个含义。
0: 哦，这就是
1: 让你去品一品
0: 阴阳人的意思吗？
1: 我不知道呀，好像是、嗯、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五六三五说还有牛马这个词儿也变了呀。
1: 嗯，
0: 以前你说牛马那就是牛和马嘛。
1: 嗯，
0: 你现在说牛马的话，就是正在，比方说早那个正在上班的，上班路上
1: 的，那都是牛马。
0: 对，
1: 还有就以前咖啡，你觉得喝咖啡比较小资啊？
0: 哎，
1: 现在是什么？那牛马水
0: 啊，牛马水，
1: 牛马才喝的水。
0: 对对对，
1: 对
0: 啊，
1: 嗯，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哪些词语的理解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啊？平、哥说，以前说忙，那就是真的很忙
1: 啊，
0: 现在说忙啊，那就是不想见你了。
1: 啊，哎呀呀呀！
0: 对，有些人节目人能半月不来，真是。
1: 哎呦，
0: 哎呦，这你往人心窝里戳，真是啊！
1: 哎呀，平哥，你这说的、
0: 啊、
1: 真的就是像软绵绵的，但是攻击力好强啊！
0: 对对对，今天就再重要的洽谈，我觉得他也得来了，一会儿
1: 要来的，要来的。对，坏、
0: 哎、
1: 学生说最冤的一个词儿、
0: 哎，
1: 就是刚才也有朋友提到过
0: 啊，
1: 卧龙凤雏，
0: 卧龙凤雏，
1: 把原来卧龙凤雏，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顶级的一个
0: 对
1: 褒义词了
0: 啊！
1: 对。
0: 对，来各位来说看哪些词的理解变得不一样了啊？小彤说的是小的时候以为成熟是变得冷漠了，我成熟了吗？我就变冷漠了吗？不想说话了吗？长大以后才明白，这其实是温柔的对待这个世界。
1: 哦，就是要成熟一点了，
0: 对，
1: 就把什么事情都看开了。
0: 哦，
1: 哎，不跟世界较真了。
0: 但我看开以后，但我依然温柔且坚定。嗯
1: 哦，哦，有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啊、嗯？哦，原来这是成熟
1: 成熟的一个标
0: 志一种角度啊。
1: 对，
0: 行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的时间是我俩的后两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1: 好嘞，
2: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3: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2: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3: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2: 有这么一说呢？
3: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2: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3: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2: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哎，干杯！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鲲鹏路从南向北方向站南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8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 转西北风四。